0: 点
1: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2: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1: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2: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3388。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开车那时慢啲啊，
5: 佢是最啰嗦的一个。
4: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5: 佢是最牵挂的一个。
4: 饮完酒之后不要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6: 咦，阿珍，乜咁啱嘅？
7: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6: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7: 好啊。
8: 阿珍爱上了阿强。
6: 啊，点解黑晒噶？
9: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0: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1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1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13: 哎呀係喎、啊、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1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1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6: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1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8: 孙女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9: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5: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20: 够钟收工，预先。
21: 喂，你未识电脑、哦，会有安全隐患噶。
2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2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2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2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啦。
2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 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

0: 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鼠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好啦，继续翻嚟顺德早晨。今日嘅顺德早晨咧，会有湾区十分钟栏目噶。咁而湾区十分钟呢个栏目咧，每个星期一早上嘅8:00到8:15咧，系会连线嚟自深圳宝安融汇 FM104.3 嘅主持人啦，会听下佢推荐深圳有边一啲地方咧系值得去打卡啦，同埋去逛吃咁样嘅。咁当然啦，亦都系会推荐顺德嘅一啲好玩嘅去处啦，吓俾深圳嘅市民朋友们接住落嚟啦，亦都听一听我哋。老朋友先，来自深圳宝安融汇 FM104.3 的主持人小西。Hello，
1: 嗨，早上好，佩英。
0: 早上好啊，小西。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融媒 FM90.1 的佩英。
1: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融媒 FM1043， 我是主持人小西。
0: 哎，早上好啊，暑假期间哈，孩子们虽然说已经放假了，但是家长还是要继续上班的。
1: 是的
0: 对，没错。所以周末呢，除了说要给孩子放电，家长呢还是要充电的。今天呢，就给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推荐一个顺德的2天1夜充电之旅，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各取所需了哈。第一天呢，来到顺德，上午首先呢推荐大家到乐流黄连古村。这个呢作为国家3A 级景区呢，黄连古村已经开村有超过1000年了，曾经是顺德的水上交通的枢纽，有小广州之称。这里呢，对一砖一瓦呢都是岭南的烟火。大家如果走在这个青石板巷，看这个霍尔屋，听一下潺潺流水声，随手一拍都是很治愈系的大片啊。当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可以去黄连村史馆了解千年的人文，再到工业遗址公园感受一下旧厂房和水塔的这种沧桑的感觉，或者是呢到黄连画家艺术村看一场比较高水准的艺术展览也是可以的。那当然来到乐流，因为乐流就是厨师之乡嘛，所以美食自然也会很多。必吃的清单呢，就推荐大家可以尝一下这个黄连大头华烧鹅，这个也是登上舌尖上的中国的一个烧鹅了。一口下去，哇，这个肉汁蹦出来，然后皮脆肉嫩，非常的可口啊。如果有些朋友就觉得烧鹅有一点点腻，那建议呢也是可以带几瓶黄连手做的冰花梅酱啊，可以当手信，酸酸甜甜的，非常开胃，夏天吃也是很适合的。然后饭后如果想来一点小甜点的话呢，推荐大家可以到这个诸暨钵仔糕啊。这个钵仔糕看起来黏黏糊糊的，但是你吃进去的时候就发现一点都不粘牙，很 Q 弹，很软糯，非常有古早的味道，多嚼几下会发现，哎，越吃越香哈。那当然，上午结束之后呢，休息一下，到了下午就可以到甘竹滩红潮发电站，这个是属于顺德人的硬核浪漫了。那走进中国第一座低水头红潮发电站甘竹滩红潮发电站呢，再逛一下三大展馆，包括甘竹滩红潮发电站历史展馆，还有顺德中心沟围垦历史展馆，以及桑园围与龙江水历史展示馆。通过每一件的展品，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顺德人徒手挖电站的一个硬核的故事，很热血哈。这里也是很多游客朋友打卡的旧工业复古风的一个必选的地方。另外呢，包括有执着咖啡、3500书屋，还有二楼的文创店等等的老旧建筑活化项目呢，现在已经成为了网红打卡点，随手一拍都是工业复古片的工业风的这个复古大片啊。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3500书屋，它是顺德最美阅读空间。书屋呢是由一座旧禅房改建而成的，也是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最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多逛一下。那到了傍晚时分呢，当然来到这要漫步一下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桑园围龙江左滩段，沿途呢这个绿道也是非常的舒服，唯美的这个江景呢可放眼望去就是一览无余了。在这漫步呢还能够看到非常美的夕阳啊，天气好的话。然后另外左滩它的地理位置很优越，是西江和甘竹溪的一个交汇之处，那所以这里的河鲜呢也是非常的鲜美，包括顺德人很喜欢吃的，觉得这个鱼味很十足的黄鱼，当然骨头比较多哈。如果不吃黄鱼的话呢，可以吃和顺鱼啊、笋壳鱼，可以吃一下河虾呀、西江蟹啊，还有 黄沙蚬啊等等，就都是非常鲜美的。然后如果晚餐的话呢，建议大家直接去甘竹滩的海鲜街就可以了。西江的河鲜都是现点现做的，所以是非常鲜，鲜掉眉毛了哈。然后对，晚上休息之后呢，就第二天推荐大家去逢碱水乡啊，岭南小周庄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了，很多次了哈，是值得二三刷的一个地方。这个逢碱水乡很出名哈，大家如果坐上这个乌篷船，然后穿桥过巷，随手一拍也是古风大片啊，包括祠堂啊、古巷啊、游船啊，这里都是顺德水乡最经典的模样哈。建议大家如果拍照的话，可以穿浅色系的棉麻，还有新中式的服装。拍拍拍很上镜哈，
1: 复古风哈，
0: 对，复古风。然后下午呢就推荐大家到青田村和古朗村，这个是非常原味的水乡啊，古韵很深藏不露。因为青田村它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保持着清代的一个村落的布局，打卡一下青田八景，体验一下典型的这个岭南水乡的机理啊，耕楼啊、书塾啊、关帝庙，还有千石长街，一步一古迹，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商业化，很纯粹的一个顺德水乡的模样。然后最后一站呢，建议大家可以来到有700多年历史的古朗村，可以漫步包括引龙桥、启凤桥等等的五座古桥，哎，还可以在这个御赐牌坊之下呢，读懂顺德的一个家风和文脉。当然，如果深圳的市民朋友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条岭南水乡的旅游线路，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德文旅，然后呢有一篇推文的标题是逃离城市热浪，扎进顺德水乡清凉一下，那里面有住的，有吃的，有逛的，有好玩的，就一站式推荐。还有另外的一些推文呢，也是有说到很多关于来到顺德游玩的线路，欢迎大家关注顺德文旅。那这边的推荐呢大致就这样子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小西。
1: 好，非常丰富的两天的一个旅行线路分享，有的吃有的玩哈。而且呢，其实如果经常关注我们连线的很多地方，其实佩音早都跟我们分享过了，都很值得去多刷几次。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一边要给顺德的朋友分享的就是夏天来深圳的海边该怎么玩哈。其实我相信很多大湾区的朋友选择深圳都是因为我们的一个滨海路线。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两条我们文旅深圳官方带来的一个滨海奇航线和海天秘境线两大主题线路，看一看哪一条线路是你们喜欢的，就可以直接码住来打卡了。首先第一条是滨海奇航线，那么这条航线呢是集齐了冰雪消暑、林海异闻、海上研学三大场景，它是先从深圳前海冰雪世界到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再到海上看湾区的一个国际邮轮港的体验。首先前海冰雪世界这个相信也不用多介绍，从去年开业以来呢它就非常的火爆哈。那这个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室内滑雪场，在这里呢可以直接过一个-6度的凉爽假期，就你热到不行了可以直接来我们的这个冰雪世界。

0: 界哈，可以滑雪，然后呢带小朋友的也可以雨雪。那么他现在有个暑期超值的特惠票，亲子双人滑雪是824块起，单人雨雪是283块起，还有和这个雪球宝宝亲子的独立夏令营等等，就是会有一个暑期的特别活动。
1: 嗯，
0: 然后详情也可以一会儿给大家说这个推文哈。第一个就是华发前海冰雪世界，第二个分享就是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这个就在蛇口那一边。那么海边的白盒子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呢，它是一座生长于海、呼吸于海、与海共存的艺术地标，它也是建筑大师的杰作哈。它代表性的梯田式的结构呢，就安放在我们深圳蛇口的海岸线上，海呢就是这里永不撤换的展品。那么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海边很好看的建筑，一个滨海的战线，它同样呢也是一个展览，里面是有很多的展览的。从暑期开始呢，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它就全面升级为了全展馆的一个全馆展览通票的模式，你只要买一票，它就可以直接畅行馆内的五大展馆，还有七家艺术画廊，并且会享受馆内的剧场演出。所以整个来说还是性价比很高的。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这个是第二站。第三站就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湾区，海上看湾区，深圳国际邮轮母港。那么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也是大湾区重要的一个海陆交通枢纽之一。海上看湾区项目呢，是推出了三类差异化的海上游精选航线，分别有三小时航线港珠澳大桥海上游，两小时的深圳湾大桥海上游，还有夜宴夜游，一小时的伶仃一时光海上游等等。它的产品呢是比较有特色的，还会融合一些特色的演绎啊，老字号的春满园美食以及滨海的盛景，就看大家的一个时间跟需求了。然后暑期他们也是有推出一个主题研学营的活动，将海上观光和科普研学深度融合，就很适合带着小朋友去体验去感受。然后从7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呢，深圳蛇口往返这个港澳的全航线高速客轮也是开启了小童免票的活动哈，60分钟可以直达港澳，为亲子跨境提供更加出行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好，这个就是招商蛇口邮轮母港，这个就是第一条航线。然后呢，第二个线路呢是海天秘境线，它主要是由小梅沙海洋世界，再到云海天使湾，再到东冲吴泾岸，最后呢到东山鹿嘴旅游区鹿嘴山庄。那么这个线路就是在我们深圳的东部了，在大鹏这一边。首先分享这个小梅沙海洋世界应该也不会陌生哈，它也是开业以来就非常的火爆。它总面积是有13万平方米，有五大主题展区，汇聚了200多种、15多万种的海洋生灵，像什么北极熊啊、白鲸、企鹅等等极地的萌物在这里都可以看到。然后云海天使湾其实之前也给顺德的朋友分享过，它其实比较出片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有一个胶囊小火车。对，这个也是模仿了釜山那边的海哈，就是有一个胶囊小火车，这里拍照还是比较出片的。然后而且呢这个海它整体来说是比较干净的，可以看到玻璃海，并且呢还会有旁边呢还会有一个就是园区的草坪，那么这里呢是可以近距离的去投喂一些梅花鹿啊等等。除此之外呢，海边还有像摩托艇、皮划艇、桨板等等各种水上运动一应俱全。所以呢想要带孩子在海边玩一下，又想说玩的种类丰富一点哈，云海天使湾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除此之外，如果说想要拍一些文艺一点的照片，像这个东冲吴泾岸，这个其实我自己都会经常被定位被刷到哈，它是山野东冲吴泾岸，这个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站，属于生僻字。然后呢这个地方它的建筑呢整体来说会比较文艺一些，有原木白墙麻石勾勒出一个非常纯粹的轮廓，在海边有这样的一个建筑的话，其实还是非常文艺舒服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东山鹿嘴旅游区，鹿嘴山庄呢它是处于我们深圳的最东端，也是深圳每天最早迎接阳光的地方，像非常出名的星爷的美人鱼的取景地也就在这里。然后它是有一个

0: 公路，所以呢可以来这里哈，也感受一下深圳不一样的海。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给顺德的朋友分享的两条滨海的一个线路哈，然后具体的介绍定位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在17号发的推文，这个夏天来深圳的人绕不过的几个地方，第二弹里面会有详细的分享还有定位。
1: 嗯，好的，谢谢小溪的精彩分享哈。其实夏天到了，不看海什么时候看呢？冬天的话都基本上就觉得好冷了，夏天的话就可以感受一下夏日的美好。好，
0: 是的，
1: 谢谢小溪的这个精彩分享，
0: 谢谢，
1: 我们下
0: 周
1: 再见啦，
0: 拜拜。
1: 好啦，咁啊，亦都非常之感谢深圳保安用媒 FM104.3 嘅小西啦，为我哋介绍咗，喺深圳嘅几个可以感受滨海地方嘅地方吓，可以感受滨海嘅地方吓。咁啊，时间关系啦，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转头翻嚟啦，会有顺德镇街行。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21。
4: 901交通消息。
1: 早晨，一起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南国西路连到路口往勒楼方向现时慢紧。另外收到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有咪摩。高富路西登桥往杏坛方向中间车道因为有施工嘅原因，现时都系有立落。再次提提你，高富路西登桥往杏坛方向中间车道咧，因为有施工嘅原因，现时系慢紧。另外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依然都系比较大噶，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需要留意。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
2: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4: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3: 各位早晨，我系卡图。今日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气象台预计未来3日顺德会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星期四起转为多云间晴的天气。咁而星期五、星期六则是晴间多云，届时最高气温咧将会达到36摄氏度噶。
3: 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提醒各位出行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落雨时候能见度比较低，到时咧要注意交通安全。
4: 品质大良。

0: 创新容贵，
1: 宜居邻教，
0: 匠心立流，
1: 水稳不教，
0: 花香层村，
1: 水绿落松，
0: 智慧龙岗，
1: 水乡行坛，
0: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带良。
2: 前日大良儿童友好商圈联盟正式启航，顺控万华里、顺德万象汇、顺德欢乐海岸 Plus、顺德印象城、大良月贤广场携手结盟，许下了一个共同的约定，就是用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串联起大良最具活力和温度的亲子消费版图。
3: 儿童友好商圈联盟的成立是大良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当中最具标志性的一步。五大商圈各有所长，有一些是深耕亲子体验多年，而有一些会是坐拥文商旅融合的优势，有一些即是以标杆级母婴服务是建场，而有一些更加是以沉浸式的街区的场景引人注目。
2: 七到八月，联盟多条分层研学路线会全线开放，同步上线全暑期专属亲子活动，包括水上闯关、岭南探秘、科学实验、萌宠互动循环市集，将会轮番上线，将商圈变成孩子们的户外研学课堂。
3: 大良街道日前举行军歌嘹亮致敬老兵庆祝建军99周年主题活动，辖区领导、退役军人以及系军属代表、爱国勇军爱心企业、社会各界勇军人士齐聚一堂，共同回忆军旅峥嵘岁月。
2: 多年嚟，大良街道始终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创新构建政府兜底、社会保卫的双轨救助帮扶机制，依托街道退役军人困难救助基金、良城老兵之光救助基金双线运行，精准帮扶特殊困难的优抚对象。
3: 截至2026年6月，两大基金累计帮扶119名困难老兵以及优抚对象，发放帮扶资金34.42万元。常态化开展立功送喜报、入户走访慰问，为立功家庭上门送喜报、传荣光，真正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精准送到每一位老兵身边。
2: 2026年大众点评必食榜十周年榜单近日揭晓，上榜餐厅以本地人推荐、地道风味、新鲜现制作为关键词。大良有大良武米粥锦龙路总店、丰耳粥食、粥底火锅大良总店、聚福山庄寻味顺德大良店，以及是万事如意、活慢燕烤专门店、嘉顺城市广场店等，一共12家地道美食店铺入选。
0: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桂。
3: 容桂街道宣传文体旅游和教育办公室近日联合市场监督管理所、综合执法队、联动容桂时光文旅公司、容桂餐饮文旅协会等多方力量，为东风、容山、惠红片区近60家商户送上一场服务管理专题培训。
2: 今次培训围绕民宿合规运营、食品安全管控、消费纠纷处置、市容环境管理四大板块集中充电，采用政策宣讲、案例警示、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为商户划清经营标准、指明整改方向，全方位补齐行业短板，迎战暑期客流高峰。
3: 2026年容桂马岗村第三届五人足球赛日前在马东足球场启幕，今次赛事创新融合竞技比拼、趣味有奖问答、全程线上直播等多元形式，为村民群众献上一场沉浸式、氛围感满满的夏日体育盛宴，为顺德全民足球热潮再添一把火。
2: 今届马岗五人足球赛阵容多元、覆盖面广，一共集结9支参赛队伍，包含2支马岗本土村区队伍、7支特邀赞助队伍，更加有江门草根足球队远道而嚟交流切磋。参赛人员涵盖青年学生、机关干部、企业职工等的群体，全程将会开展36场的循环赛、4场决赛阶段的赛事，共计40场精彩对决。
3: 接住落嚟，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嘅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第二次系夺冠。 西班牙

0: 牙队今届嘅赛事仅系失咗一球，创新咁样创造新嘅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今场获胜之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刷新欧洲球队最长不败纪录。
1: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30。
1: 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2: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宏海、广发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数啦。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正，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7: 炎炎夏日，一上车第一件事肯定是开空调。如果你开新能源车，更加要养成习惯提早遥控开空调。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空调呢，似乎用起身的感觉有点不一样。有些车友说电车的空调凉得快，有些车友说燃油车的空调更动人。两者空调到底差别在哪里呢？今日就来拆解一下其中区别。燃油车和电车的空调制冷的底层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依靠压缩机带动制冷剂循环蒸发吸热降温的。它核心差别在于压缩机的动力由哪里供给。燃油车的压缩机依靠发动机的皮带带动，当你按低 A-C 键，离合器按接之后，压缩机就会启动了。开启空调就会占发动机的5%至15%的动力，那些排量小的车仔感受尤为突出。夏天开空调之后，你就会感觉加速乏力，就是因为压缩机和车轮争动力所致。新能源车就没有发动机，空调压缩机由动力电池独立供电，和驱动车辆的主电池互不相干，开空调就不会再削弱车辆动力。同时电驱压缩机的转速可调，不受车速的影响，制冷输出就稳定，提前远程开启空调亦都不会损耗行驶动力。综合制冷表现，新能源车日常使用的优势很突出，但是两种车空调的真正最大分水岭不在制冷，而在制热。因此给个实用用车建议，开燃油车竞速比赛是不可以开空调的，所以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去专业车道体验一下。而如果你驾驶电动车是经常要前往那些高寒地区的，那优先选择搭载热泵电池的车型。相比 PTC 的电加热模式， 冬季制冷就可以大幅节约电能。

0: 简单总结，制冷原理大同小异，动力来源决定驾驶感受。燃油车开空调就会耗损动力，电动车制冷稳定，不影响加速，但是会损耗电量。制热环节才是两者的核心区别，要根据自身的出行场景选择车型，调整用车习惯，咁先能够兼顾舒适和用车效率。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1: 你关心嘅，
4: 你唔关心嘅，
1: 你感兴趣嘅，
4: 你冇兴趣嘅，
1: 你急需知道嘅，
4: 你无需理会嘅，
1: 你中意嘅，
4: 你唔中意嘅，
1: 尽在微观天下，
4: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5: 好啦，8:36开始我哋今日微观天下嘅环节嘅直播室，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嘅。
4: 嗯，冇错啦。过去嘅呢个周末，大家有冇忍住唔点外卖呢？
5: 啊，即系可能有啲朋友仔咧，就即系亦都难得放假吓。咁啊，放假咧就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喺屋企煮几味嘅。咁有啲朋友就话难得放假，要么梗系出去食啦，要么咧仲系喺屋企舒舒服服咁样咧，就唔好做嘢啦，叫翻个外卖咁样嘅。唔知大家属于边一种啊？
4: 嗯哼，咁啊，点解今日会讲到话呢个话题咧？关于外卖嘅话题咧，其实话说喺近期吓，苏州系推出咗专门为外卖小哥量身定制嘅交管新政，就系将骑手路口嘅嗰个红绿灯嘅等待时间咧，正式纳入配送计时体系。啊，呢个嘅新政咧，预计会喺八月初咧率先喺姑苏区啦，同埋苏州工业园区咧系开启试点嘅。咁啊，而睇翻啦，佢哋嗰边嘅负责人亦都系介绍到啦，嗱喺保障数据安全嘅前提之下，交管部门啦会向试点平台系开放一个精准红绿灯实时路况嘅数据，咁系统咧就可以精准咁样预判到骑手嘅路线、路口等待嘅时长啦，所有嘅红绿灯等待时间全部是会即系计入呢一个配送嘅市场嘅，就唔会俾呢个客观嘅路况咧变成咗骑手嘅责任同埋罚单，因为好多时候咧即系骑手们都好辛苦嘅，见到嗰个时间差唔多啦，就
5: 唯有冲啦，
4: 冲啦咁啊，冲咁样，其实系好危险嘅。咁而家咧即系计入到呢一个配送嘅市场入面咧。咁啊，外卖骑手哥哥都应该系相对嚟讲会松翻啖气啊！
5: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应该系即系嗰个点餐平台嘅一个问题，即系完完全全系点餐平台一个问题嘅。如果你话啊喺即系再早啲嘅时间咧，就冇办法获取到咧系当地交警咧俾出嚟嘅一个红绿灯嘅精准时间都好啦吓。咁，其实我觉得嗰个时长咧会唔会真系太紧一仔啦吓？即係基本上邊咧，你要啲騎手咧唔衝紅燈嘅話咧，係完成唔到呢啲訂單嘅。即係基本上大家都好清楚啊，大家都喺路上邊見過嗰啲騎手咧衝紅燈啦，會不斷喺咧個非機動車道同埋機動車道不斷去切換啦。
4: 係啦，
5: 佢目的想快嘅。咁呢啲係邊個造成嘅？就係我覺得係平台造成嘅咯。而家咧，與其話咧係當地即係蘇州當地嘅交警啦，係俾咗一個精準嘅數字俾呢一個嘅騎手，即係俾呢個平台咧計埋入去騎手嘅一個送餐嘅時長咧，倒不如話我自己嘅感覺嚇就係、是。當地嘅交警咧係俾咗一個嘅要求俾呢一個嘅平台，你一定要將呢個等紅綠燈嘅時間咧係精準咁樣計埋落去呢個騎手嘅配送時間入邊啊！咁我覺得係咁樣嘅一個即係情況咯。
4: 嗯哼，
5: 嗱，老實講啊，真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好應該全國甚至係全世界去推廣嘅，因為嗱，首先一樣嘢騎手嘅安全咧好重要啦。
4: 嗯。
5: 第二樣嘢，我哋都已經懶煮飯啦，係咪真係急得咁緊要咧？嚇，即係連俾騎手等等紅綠燈嘅時間，去安全咁樣過個馬路嘅時間。都唔俾佢咧，咁我覺得係應該值得思考嘅。
4: 係啊，同埋我哋有時候可能真係會好肚餓啦，睇一睇嗰個外賣訂單去到邊度。當我哋進入到嗰個界面嘅時候，其實外賣哥哥佢係知道我哋睇緊佢嘅。
5: 哦，咁樣咧？
4: 係啦，無形之下就會俾外賣哥哥係有一種壓力嘅。
5: 哦，他正在看你還有多長時間到達咁啊？
4: 唔係，佢係知道你睇緊佢嘅。
5: 哦，
4: 嚇，即係佢嘅界面係會顯示即係可能係用戶正在。正在查看你的订单咁之类咁样㗎啦。咁无形当中一个人睇就话啫，一班人睇就唔

0: 同㗎喇喎，你會有壓力㗎喇喎。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嘅政策推出嘅話呢，無論係對於外賣哥哥嘅騎手哥哥嘅嗰個安全嚟講係有好啦，因為係對於整個嘅城市交通嘅安全咧，其實都係一個保障嚟嘅。咁、當然啦，今日除咗話講呢一個對於外賣小哥哥利好嘅一個交管新政之外咧，另外都係關乎到一個外賣嘅話題嚇。呢、這個外賣嘅話題咧就係好得意嘅，即係我相信大家都有過一種經歷，就係夜晚黑好攰，瞓喺床上面。
1: 瞓唔着啦，
0: 又明明唔系好肚饿噶，但系咧硬系嗰只手就唔知点解不受控制咁样打开各类嘅，包括外卖软件啦、网购平台啦咁样。
1: 嗱、呢啲咪就系即系外卖软件又好啦，外卖平台咧喺过往嘅不断嘅补贴底下咧所形成出嚟嘅一个习惯，终于见效啦啊！
0: 即系嗰啲券啊，佢话俾你听咧，即系过咗十二点咧就冇噶啦，过期噶啦咁样，咁你又觉得哎呀，好似唔用又嘥咗佢。乜唔饿，我又叫咗一堆咩米线啊、麻辣烫啊，或者系炸鸡啊，
1: 明明食咧
0: 吓，系啦，明明嗰样嘢我又唔使买啊，硬系咧就手多多咁样，又系咁加入购物车，跟住又系咁结账，咁到收货嘅时候就发现，唉，其实呢啲咧我都
1: 用唔着嘅，
0: 我食唔落，亦都用唔着嘅。咁你话用唔着嘅，可能都可以仲退货啊。但系食物嘅话，你唔可以浪费啊嘛。咁你唯有食咗佢咯。
1: 系咯。
0: 咁所以
1: 食饱咗又更加瞓唔着觉啦。
0: 系啦。咁当然你唔需要担心吓，我相信呢啲情况咧就唔系话你自己一个人嘅啫。咁你大家唔知有冇了解过，就系假设如果有一个软件，佢系斋俾你点。但系唔送到，即系唔送实物去到你嘅收货地点嘅，
1: 系
0: 啊，纯粹系为一个情绪价值而卖单而创设嘅一个软件，你又会唔会考虑一下下翻呢个 app 过下你嘅手瘾呢？
1: 嗱，即系意思就系话之前咧，就系我哋嘅电商平台啦，包括一啲嘅购物软件啦，或者外卖软件啦，嗰个平台啦，佢不断培养你一种消费习惯嘅，即系你一得闲咧。你就會硬係覺得唔點返杯奶茶咖啡或者飯點嘅時候呢，唔點返個正餐呢，好似又對唔住自己喎、哦。咁而呢啲嘅外賣平台上邊呢，亦都會有好多呢，包括下午茶啦，或者一啲小零食啦，亦都係可以送過嚟㗎喎。咁樣佢不斷去培養你呢個習慣嘅時候呢，已經培養咗啦。跟住有另外一個嘅軟件呢，係喺度幫你形成或者係延續呢一種習慣，但係又唔使擔心洗錢同埋浪費食物嘅。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呢？
0: 可以咁樣理解。嗱，咁最近呢其實喺韓國亦都係有一個 app 啦，係好 hit 嘅。咁就係呢個軟件叫做 Food Never Comes， 翻譯過嚟就係食物永遠不會來。即係你聽個名你大概都知道咩一回事啦，就係主打一個你寧願扮晒嘢咁样喺度落单，但係你永远都系收唔到货嘅。咁甚至系掀起咗一股被称之为多巴胺网站嘅非常之魔性嘅风潮啊。
1: 即系纯粹享受呢一个落单嘅过程。
0: 係啦，同埋俾钱，哇，我终于买咗啦，哇，我想食嘅嘢，或者系我想食但系又唔食唔落嘅嘢。
1: 但系又查实系又唔使俾钱嘅。
0: 係啦，佢就系得个吉。就系咁样讲，即系你睇翻嗰个 app 嘅界面啦，佢系同嗰啲真嘅外卖平台一模一样
1: 嘅，即系一样有好多嘅食物餐厅可以俾你拣到嘅。
0: 系啦，有好多嘅一啲餐厅可以浏览啦，你可以睇入面嘅菜单啦，你可以睇埋佢嘅评论嘅，即系有好评、中评、差评，有图片展示咁样。咁将你希望想食到嘅嘢全部加入购物车。跟住呢你再在线填你自己嘅嗰个配送地址啦、选择支付嘅方式都 OK 嘅。支某宝啊、微某啊咁嗰啲都 OK 嘅。喂，更加离谱嘅就係佢甚至可以喺地图上面你会睇到一个虚拟嘅骑手，即係往你屋企或者係往你嗰个收件嘅方向、收件地址嘅方向呢不断咁样移动。
1: 係不断咁样靠近你。
0: 不断咁样靠近。咁然后呢然后就冇然后㗎啦。因为即係你点嗰个餐係永远都唔会到达嘅。系统最后尾佢嗰个提示会讲餐点已送达。跟住呢就会再帮你计下啊你点咗呢个单，但係你实质上呢就已经係悭咗几多少钱，少摄入咗几多卡路里，全程係零消费， 真係屬於自娛自樂嘅嗰種咯。
1: 係啦，嗱喺呢度咧，即係我唔知道我哋國內啦嚇有冇呢個類似嘅一啲軟件啊？頭先佩欣都講到就係、是、即係現時喺韓國係好火嘅呢個軟件啦。係
0: 啊，
1: 我建議大家咧一定要將你真正嘅點餐軟件咧，即係同真正嘅點餐軟件咧係分開唔同嘅地方去放嚇。當你好肚餓咧，想真係點個外賣嘅時候咧，如果一唔小心入到去呢個 Food Never Comes 嘅呢、這個咁樣嘅平台入邊咧，你以為自己真係點咗，仲以為自己領咗好多券啦，唔使俾錢，跟住又睇到嗰個外賣騎手咧不斷向你靠近，到最後咧得個吉嘅時候咧，都真係幾嬲同埋幾憎自己嘅，做乜要下呢個軟件咧？
0: 係啦，即係肚餓嘅時候收到個吉。又唔醫肚嘅，真係得個吉，咁你都幾瀨氣下嘅。又或者係你只係想過把癮，即係過下手癮，但係點開咗嗰個真實嘅外賣軟件，點咗一堆翻嚟，咁又係比較麻煩少少啦。
1: 係啊，真係要分開唔同嘅地方放啊，同埋一定要標注好咧，就係呢個係真嘅，係呢個咧嘅過下癮嘅咁樣啊。
0: 每一次點完之後睇下嗰個餘額咯，有冇變動啊嘛？
1: 係咯，但係咧，我有一樣嘢，即係我自己從一個嘅嘗試從運營嘅角度去考慮啦。我未知道咧，我哋國內咧有冇呢啲咁樣嘅軟件啦。如果係有呢啲軟件嘅時候咧，我自己有一個睇法嘅，係應該先收錢嘅，應該先收錢，然之後咧等你。覺得有啲愧疚心理嘅時候咧，先至退翻啲錢俾你嘅，即係你可以申請退款，可以秒退俾你嘅，即係一定要有呢個嘅付費嘅過程咧。嗱，第一你先會覺得肉赤啦，即係你會覺得我真係俾咗錢嘅，但係就冇嘢到。其實我係唔應該食嘅，點解冇嘢到？我係唔應該食呢個宵夜嘅咁樣，但係我係要俾錢嘅。嗱呢個時候咧，你唔俾錢，你唔會肉赤噶嘛。
0: 哦，
1: 同埋咧，你唔俾錢，你即係睇唔到帳單咧，你又唔會覺得哎呀，真係我要戒咗呢鋪癮啊咁樣嘅。咁我所以我就覺得應該先俾錢嘅，即係你去就算係咧一個純粹自娛自樂嘅一個嘅咁樣嘅 app 都好啦，先俾錢。然之後咧，當你醒悟過嚟我唔應該繼續係咁樣嘅。咁你申請退錢咧，退翻俾你。咁我覺得有個咁樣嘅過程咧，會痛少少咯，即係會係等你去警醒。因為如果佢帶住一個咧係改變我哋嘅呢個咁樣嘅習慣啦，即係即係同呢一個嘅購物平台又好啦，或者係呢一個嘅外賣平台又好啦，佢相反嘅一個作用。呢啲平台咧不斷去培養你嘅係唔係都消費嘅習慣嘅？呢個平台係等你去警醒嘅咁樣，即係。呢個係永遠都唔會有食物嚟嘅一個平台咧，等你去警醒翻就唔好咁隨意去點外賣啦，要諗清諗楚，你係咪真係需要咧？定係你純粹一種即係一種心癮咧咁樣嚇？即係等你去清醒或者戒咗呢鋪癮嘅時候咧，我覺得都仲係要即係有個咁樣嘅付費嘅經歷咧，等自己痛一痛先得咯。
0: 哦，即係
1: 我自己睇法啦，
0: 比較係咁樣。係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是。純屬就係荷包嗰邊唔支持，但係我個大腦依然係好需要分泌多一啲嘅多巴胺，滿足我嘅嗰個爽嘅過程啊！咁所以而家就係研發咗呢個咁樣嘅軟件，就可以俾我一直爽，但又唔傷荷包。
1: 哦，即係話就算我荷包得翻零元都好啦，我都仲可以感受一下呢種感覺。
0: 係啦，我依然可以揾到嗰種情緒嘅價值喺度啊！嚇，即係
1: 又唔使退貨係咪？
0: 係啊，即係。反正又唔使錢㗎嘛，就收個吉咪收個吉囉，有咩所謂啫。我仲可以過把癮，我一個人可以食曬30間店嘅嗰啲特色食物。
1: 仲可以發上呢個社交平台上面炫耀一下係咪
0: 哇係搞成咁啊。影住煲空氣，跟住我就話今晚就係我嘅晚餐啦，今晚就係我嘅宵夜啦。
1: 大家有啲點樣睇法啦，咁啊亦都歡迎大家可以喺山架上邊嘅底部嘅花生欄目，咁再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咧，可以講講你對於我哋今日傾到嘅話題咧，就係即係。而家咧喺國外嚇，亦都有一啲嘅 app 啦，咁啊可以係唔使俾錢嘅，咁啊假裝去點訂單去滿足你嘅呢種心癮啊，咁大家又點樣睇啦嚇？歡迎大家可以喺呢個嘅佛山家平台上邊咧去進行討論噶。我哋先開去廣告客户聲音，轉頭翻嚟繼續節目。
2: 國內焦點，
3: 世界大事，
2: 用順德視角
3: 共讀天下風雲，
2: 微觀天下，全球視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49。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 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

0: 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听901真系得。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2: FM90.1 微观天下。
4: 好啦，翻嚟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咁啊，今日倾到一个话题咧，就系喺国外啊，亦都系有一啲嘅 app 啦，咁啊，可以系俾大家咧去即系解一解呢个心瘾所引起嘅一啲焦虑嘅。
5: 系
4: 咁就夜晚咧，就如果真系想点外卖，但系即系只手啊饿啊，但系个肚就唔饿嗰种啊吓。
5: 系啦，
4: 吓咁啊，即系瞓唔着觉啊，咁啊，即系想点个外卖，但系又惊咧夜晚食又唔健康，又会肥咁样。于是咧就即系亦都喺国外有一个 Food Never Comes 嘅一个咁样嘅 app 啦，一个咁样平台咧，就系话食物永远都唔会嚟嘅，只不过咧系无意咁样点咗个外卖。咁啊，当然无意得几好嘅，即系连嗰个外卖骑手咧不断向你靠近嘅呢个动画都会做埋俾你嘅。不过到最后后咧，即系餐点送达咧，你系唔需要出去门口攞嘅，因为系唔会送嘢上嚟俾你
5: 嘅。系，但系佢会话俾你听，你今餐咧就悭咗几多钱，同埋冇摄入到几多卡路里。其实呢个又系一把暗爽嚟嘅，我同你讲。
4: 系啦，咁啊，大家对于呢啲咁样嘅 app 啦，就有啲点样嘅睇法啦吓？又觉得纯粹系得闲一仔啊，定系觉得呢个亦都系一个唔错嘅 app 嚟，值得推广咁样。咁啊，大家有啲点样嘅睇法咧？欢迎可以喺佛山家嘅 app 啦，咁啊点击底部正在直播嘅一个花生嘅板块，咁啊点击呢一个嘅微观天下咧，就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啦吓。
5: 嗯，冇错啦。咁啊，唔知大家如果真系有咁样嘅 app 咧，会唔会下载使用一下爽一爽呢？咁啊，见到邓基佢就话啦，我觉得呢啲软件咧可以连接各大嘅支付平台，然后有个荷包功能，相当于咧就系一个存钱嘅猪仔罂。咁外卖咧你就照点，钱就照扣，一样咧都会收到个吉。但系每个月固定嘅时间用户购买嘅嗰啲信息之内咁样，即系话咧，即系点咗呢个外卖钱就够。照扣嘅，但系咧就存咗入嗰个荷包嗰度。
4: 诶，几好喎、
5: 啊！几好吓，
4: 系 啊，
5: 但系又收咗个吉咁样，钱又冇使到啦，爽又爽到啦，又仲可以为自己存钱添。
4: 系啦、啊，咁啊，
5: 虽然左手转右手，
4: 即系可以将佢去到即系设定一个日期啦，即系例如年尾啦，或者系过年之前啦咁样嘅。因为过年之前咧使钱都特别多嘅，嗱、
5: 啊、
4: 平时咧就即系悭唔到钱，好可能咧就系叫外卖叫多咗嘅。咁、可以即系按照翻邓基嘅呢个方法咧，就系话将即系你喺呢个嘅嗰啲假装外卖平台上边啊，咁去买外卖啦，或者系 購物都好啦嚇，咁然之後咧扣咗啲錢咧就會存喺嗰、那個即係你自己個帳户嗰度嘅，咁啊去到一個過年之前或者年尾嘅時候，咁啊就會解封啦，就係呢嚿錢係俾翻你咁樣嘅，
5: 叫人幫你存錢咯。
4: 係啊，我覺得還 OK 嘅。係
5: 咯。
4: 我唔知道咧有冇一啲嘅理財功能咧，如果有嘅更加好啊。
5: 嗯。
4: 一個點都好啊，係嘛？一個點都一個點啊。
5: 即係神財功能已經有啦，喺。

0: 理财功能吓，
1: 系啦，冇错啦，即系邓姐呢个睇法，即系呢个建议，我觉得其实系几好嘅，即系如果系真系有国内咧会引入呢个 app 或者系即系做同样嘅一啲 app 嘅时候咧，我觉得呢一个咁样嘅功能咧，亦都即系可以去考虑一下嘅吓。
0: 其实话即系假装点外卖，食物永远不会来，我觉得可以延伸一下嘅，就系你嘅商品永远不会来啊之类咁样。
1: 系冇错啊。吓，
0: 你要谂下你自己夜晚黑你瞓唔着嘅时候，其实都好中意打开嗰啲购物软件。本来你系冇谂住要买啲乜嘢嘅，但系实际上咧无啦啦咁样嗰个购物车又多咗十几廿样嘢。无啦啦你又唔见咗一笔咁咯，
1: 系啦，或者放喺购物车都还好嘅，
0: 系啊，
1: 最怕咧就系即系
0: 买啊买啊买啊，
1: 最怕就系眼瞓啦，然之后咧就未系好清醒啦，嗰个时候咧将购物车入边嗰啲咧就全部清空佢，嗰阵时咧就真系肉痛啦。咁当然啦，即系都会可以退货嘅，咁但系咧就即系无啦啦使咗一笔钱啦，然之后又搞著个商家啦，你即系用完或者系未用过，直接退翻转头咁，佢都要重新执整过啲货先可以再卖翻出去噶嘛。
0: 系啊，
1: 咁即系唯一开心嘅就系快递员咯，因为咁样嘅话，一来一回啊，又有钱赚。
0: 快递员，我真系多谢你。即系讲真啦，你好多嘢收到翻嚟嘅时候，你都会睇下，即系我只系我自己吓。
1: 系，
0: 我做咩我买呢样嘢嘅？点解我买咗呢样嘢嘅咁样？
1: 已经唔记得咗个原因啦。
0: 系啦，咁我就会好多时都直自己搞咩啊？咁咯，咁所以其实喺国内咧，即系有唔少嘅网友都话搞翻个假装购物网站啊，即系随意俾你去加入购物车啊，随便下单啊，永远都唔发货，过下瘾咪算咯，啱晒我。如果有呢啲 app 嘅话，我即刻落。
1: 系啊，咁我哋睇到咧，就系即系一啲嘅心理专家啦吓，亦都系。走出嚟講啊，呢種咧就即係純粹係叫一種多巴胺滿足啊嚇。咁啊，多巴胺呢樣嘢咧，其實係喺度即係期待獎勵嘅時候咧，會係分泌嘅，唔係攞到獎勵嘅時候啊。亦即係講咧，當你揭菜單啦，即係或者喺呢一個嘅電商嘅外賣平台上邊咧，去睇唔同嘅一啲飯店啊，佢嘅一個菜單啦，加入購物車啦，同埋點落單咧個瞬間咧。大脑呢已经开始爽㗎啦。咁呢样嘢到底嚟唔嚟呢反而系冇咁重要嘅。所以有好多朋友呢都系即系买嘅时候嗰种感觉系好爽嘅。到收到嘅时候呢佢好可能呢嗰个快递喺驿站嗰度三四日佢都唔攞嘅。你望住我嘅意思即系你自己都系咁样。
0: 我系咁样嘅。同埋我攞咗快递呢我系唔会即刻拆咯，有时候我会唔记得自己买咗啲乜嘢，
1: 即系你都唔期待咧个快递到，
0: 我净系期待嗰一下，即系话买嘅时候，哎正啊，我嗰张券用到，我又悭咗几多钱，实际上我系使咗唔少钱嘅。当然呢个习惯系唔好啦，我都喺度改紧。咁倘若如果真系国内有呢啲 A P P 嘅话咧，有呢啲 App 我都会下载嘅。
1: 唔系，我觉得你系第一批下载嘅用户添啊。
0: 系啦，我会有好真实嘅一个用户体验喺度噶。
1: 同埋你有可能会被逼下载嘅，即系你啲屋企人咧会睇唔过眼啊，直情喺呢部手机嗰度咧就装咗呢一个，然之后删咗真正嗰个购物软件。你以后你要买啲乜嘢你喺嗰度，如果你真系需要嘅话，你就话俾我听得噶啦，我帮你买咁
0: 样。系啦，从此以后咧，小英主个花名咧就叫做阿吉吓，永远都系阿吉。阿吉，你今日又买咗啲乜嘢？买咗个吉咯。
1: 要唔要配阿云俾你？系睇睇网友嘅一啲睇法啦吓，咁有网友就话我都建议嘅。半夜咧就唔好网购嘅，会冲动消费，因为嗰阵时好唔清醒啊，亦都好唔理智啊咁样吓。
0: 咁有啲朋友就话，其实有如果真系用多咗之后咧，打开嗰啲真嘅软件，我惊我买嘢完全唔会手软啊。
1: 冇问题啊，你即系账户入边有足够嘅余额嘅话，
0: 你有超能力就行啦。
1: 系啊，唔使手软嘅。咁亦都有网友就话，我会用，但系唔会填真实嘅收件地址同埋联系电话咯，因为怕俾人收集啊咁样。
0: 咁另外有位网友佢就话太适合我啦，我都系经常咧半夜就系想买嘢啦，想点嘢啦，咁但系咧即系等咗。即系等一段时间啦，送到过嚟嘅时候，其实佢已经唔饿噶啦，又或者系佢根本都唔肚饿，只系纯粹想买一买爽一爽咁嘅啫。
1: 嗱，咁啊，网友咧就话但系我点外卖咧，真系想食噶，真系有需要实实在在咁样食到入嘴咧，先至开心噶。我唔可以靠幻想咧就获得呢个满足嘅。咁当然啦，你唔系嗰类人咯，你唔使装咯。
0: 系啦，咁另外有位网友佢就话平台应该要收钱，然后咧俾用户一个返现功能。
1: 即系同我嘅建议差唔多吓。咁另外咧就系有网友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吹偏南风两级。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先，我哋稍后再见。
0: 新闻日日如是，观点。

佢最近有位病人喺视频里边就表达咗自己嘅不满，佢话我系你住院嘅，唔系你军训嘅。早上六点天未光就将人叫起身坐好，将一张被叠好，等住医生嚟查房。个类似嘅声音亦并非系过嚟。有位网友表示，剖腹产住院一星期，每日早上六点多就被簸箕拖地嘅声音同埋扶树交接班吵醒，感觉好似受罪咁。亦有病人家属反映，医生八点之后先至查房，之但系病人六点多就必须起床收拾。个日住过院，对一啲流程表示理解，之但系对于一大早簸箕就入嚟大动干戈搞卫生就表示不解。啊，个时候正好系最好瞓嘅时候。个当然啦，吐槽归吐槽，医院个安排肯定系有佢嘅道理嘅，估计亦系经过长时间实践积累落嚟嘅经验。背后都有现实的医疗流程考虑。他有医生坦言，医院的运转逻辑和酒店截然不同，抽血、护理、手术都有严格的时间节点。假若单纯顺着每一位病人的作息调整，整套诊疗链条都会出现大面积延误，整个科室日常运转将彻底失序。医护人员的辛苦和无奈理应获得病人的更加多理解，之但是也要看到医疗流程需要遵守，就并不代表病人的诉求可以被忽视。用一句医院不是酒店就轻飘飘打发。这些吐槽的重点不是必要的医疗操作是否需要配合，而是医院一多次的过度管理。部分医院追求病区表面整齐划一，之但是他是忽视了误动病人身体条件的差异性，管理缺少人民弹性，才催生了住院如同军训等抵触情绪。对于病人来说，住院的目的是向病康复，而充足的睡眠是恢复身体的基础之一。病人有病的时候本身就身体虚弱，如果凌晨被叫醒等查房，或者被簸箕吵醒，精神状态受到影响，确实不利于病情的恢复好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现行规定有没有优化的空间呢？能不能够更加灵活一点呢？医院就不妨多听听病人的感受，对日常的规章制度不断优化调整。其实要适度平衡效率和舒适，就并不需要几咁大刀阔斧的改革，只需要在细节上边多想想，可以考虑实行差异化的左上护理，针对术后高龄失眠病人，可以适当咽喉非紧急采血清楚时间，簸箕拖地改用静音工具，尽量注意不要吵醒病人。要抛弃黑板认识化的管理手段，在统一流程里面增设弹性空间，用分层人性化举措平衡两者，完全可以兼顾诊疗秩序同埋病人休养体验。这些细微的调整不会打乱医疗节奏，却能够极大咁样改善。

0: 善病人的体验。最好的医疗从来都不只是精准高效的诊疗，还有温柔妥帖的关怀。医患之间本应该就是并肩作战的伙伴，而不是彼此消耗的对立面。唯有互相包容，彼此理解，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机械执行，使医疗在保证效率的同时更加有温度，才能够消除隔阂，使医疗更加专业，使人心更加贴近。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听后算数。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早晨，早上呢个时间，缓慢路段，同大家一起望望啊，桂丹路方面啦，罗村隧道往桂城慢紧。海柏路嘅桂江立交五号大桥往广州方向系咪摩嘅。另外，广云路仙人岭对开往广州方向事故啊，占咗右边嘅车道，敬请大家留意。呢个位置系广云路仙人岭对开往广州方向有事故，占咗右边车道，敬请留意啦。另外咧，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依家系立落嘅。望翻顺德方面啦，105国道古楼路段往广州方向有事故啊，敬请大家留意。呢个位置系105国道古楼路段往广州方向，需要多加留神嘅。另外，龙州路士板牌坊往勒楼方向有施工，呢度咧都俾多少少耐性啊。睇翻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嘅。另外要提提大家，南海狮山机场大道罗村月湖台路段啦，双方向主路咧系有全封闭施工嘅，途经车辆敬请行翻辅道或者绕行兴业路、桂丹路，工期去到八月尾。以上路段敬请大家都要特别留意，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倾。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5: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6: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7: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素，顺德至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星期一嘅时间，早上嘅9:09，欢迎大家嚟到朝朝得食节目。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全新嘅星期一啊，唔知道经过一日或者两日休整之后，成个人嘅状态点样咧？咁好多朋友话咧，休整都冇用啊，因为点解个天气咧系需要大家每一日咧都要保持个好嘅状态。近期呢个天气咧就系、是、上午可能仲晒到窿系嘛，晏昼咧就落雨大咁样，高温加雷雨天气，成个好似蒸笼咁，所以一定要识得去放松翻自己啦。呢一种咧上蒸下煮嘅天气啦，咁啊唔少朋友嘅手手脚脚有情绪，点解咧咁样？可能咧近期大家都发现，无论系自己啦，亦或系自己嘅小朋友啦，甚至系屋企嘅老人家啦，啲手手脚脚咧开始有啲扑扑起咗咁样，而且好痕嘅，痕到咧怀疑人生，反反复复总系唔好嘅。咁究竟系咩嚟嘅咧？咁样究竟系咪啊？唔知掂到啲咩邋遢嘢啦，定系话啲湿疹啊咁样样吓？首先啦，呢一只嘅小水泡咧叫做咩咧？医学上咧叫佢做咧汗疱疹，亦都叫出汗不良性湿疹。佢咧就一般咧就会出现喺青少年人群嘅手足部位啊，可以见到咧比较密集嘅，好似针头咁大嘅一啲水泡仔，或者咧甚至有啲比较严重咧几厘米咁大嘅水泡啊。入边啲液体就好似清水咁，后期会变浑浊，最后咧就会干燥同埋脱落嘅。有啲朋友可能身同感受就哇，真係由细到大呢，直到依家可能读高中读大学呢，依然都係每到呢个季节呢，隻手就会出现呢啲咁样嘅粒粒㗎啦。而且呢就唔同人呢仲会有唔同程度嘅瘙痒啊。少数人呢呢啲泡泡呢仲会裂开啦，仲会好痛啦咁样。咁所以呢就分唔清究竟系乜嘢啊。有啲人话哎呀真係分唔清佢同呢个所谓嘅手足癣啊。係啦。咁因为手足癣呢就系真菌引起有传染性啊，通常个脚趾罅呢会系好潮湿啦，会白晒啦，足底同埋脚边呢即系嗰啲边边位呢都会起晒水泡嘅。咁干咗之后会甩皮啦，跟住呢隻脚呢同埋皮肤会增厚啦，粗糙啦，同埋呢即系甩皮甩骨咁样啦，都系痕到不得之了嘅。咁点样区分呢？其实你肉眼系好难去区分嘅。咁如果你话真系连续一两年都系咁样嘅情况嘅话咧，最好就去翻皮肤科咧做翻一个叫做真菌图片检查。系啦，手足癣咧能够查出真菌，而啱先所讲嘅一个汗疱疹咧就系查唔出嘅，咁所以咧系有区别噶。咁同埋咧就系话好多人咧手痕脚痕嘅时候咧就好惊传染俾屋企人啦，所以咧就一日到黑戴住个手套。其实咧，戴手套反而系会加重咗呢一个嘅汗疱疹嘅症状噶，因为点解咧？佢系同出汗有关系噶嘛。佢本质上咧系一种过敏反应嚟嘅。如果你好攰啦，或者精神紧张啦，或者系接触一啲刺激性物品啦，或者系长期戴一啲防护手套啦，甚至咧就系食烟咧，都系有关系噶。咁啊，有意思嘅一个调查就系话咧。咁亦都显示到即係可能成日洗手嘅人啦，得到呢个汗疱疹嘅概率可能亦都会比较高啊，可能频密呢係洗手啊，或者係频密接触呢个洗洁剂有关系。咁如果你话自己呢几年都係咁样啦，除咗去睇睇之外呢，日常喺生活当中呢仲可以点样去帮返自己呢咁样。咁亦都问过一啲中医朋友㗎，呢个汗疱疹呢係同湿衣关系湿气关系好大啊。咁飲食如果你成日都唔节制啦，食好多辣嘅嘢或者係鱼虾蟹呢啲我哋所谓嘅发物啦，伤咗个脾胃啦，因为呢就脾运化水湿嘅功能失调嘅话呢，咁样湿热内生，加埋依家呢外部环境都係好湿热嘅呢，咁内外夹击呢就发咗出嚟啦啊，我哋所讲就发咗出嚟啦，就会见到哇手上面一粒粒啊咁样。有啲人呢即係大个咗之后呢就会諗返喺细个都有呢个情况，点解大个冇咗嘅咁。或者你个飲食变咗，或者你嘅身体嘅状况变咗啊。咁如果你话要去找原因的话呢，都是要找回专业人士去看回先至得。那我们能够做到是什么呢？就是保持回个生活作息規律啦，不要熬夜啦。另外呢就是飲食清淡回啦，就是那些辣的东西啊，煎的东西，炸的东西啦，还有牛羊肉啊，这些发物啊，鱼虾蟹这些呢就少食啦。还有呢就是不要喝酒，还有少喝一些刺激性的飲品。因为呢在潮湿的夏季或者长期潮湿
的城市呢，这个汗疱疹的确容易发作的，所以食方面呢都很重要，当然煲下汤啊，即是我们所讲的冬瓜薏米粥、冬瓜薏米汤，加啲赤小豆落去呢，其实呢都会系比较好一啲嘅。星期一啦，有啲朋友话休整咗之后个状态好咗，你呢？

一首咧唔算太快歌啦，开始咗今日节目啦，亦都系开始关心翻自己嘅情况吓。因为点解咧？进入下半年开始咧，好多朋友咧都会系话，可能真系到咗自己一年一度嘅体检时间啦。所以咧，啱先我哋倾到啦，夏天啊，好烦人嗰啲小水泼咧，其实咧背后就讲明咩呢？讲明我哋对自己嘅身体可能真係了解得太少啊，你唔知道点解会咁样。真係要用好长一段时间啦去复盘啊，即係我哋所讲嘅倒带啦，諗返起哦係喎、平时食咗啲咩呢，最近嘅心情系点样啦，状态系点样啦，其实都好相关㗎。仔细諗諗平时我哋自己呢生活入面装嘅系咩嘢，会唔会系哎呀 KPI 完成咗未啊，或者系小朋友嘅作业签咗未啊，放假又佢安排边个玩啊，望住呢做个好嘅爸爸妈妈啦，或者系好嘅仔女啦，好嘅员工啦，唯独是将自己呢个选项呢就不知不觉排咗喺最后边。其实呢即係近期都同好多长辈倾偈呢，就话哎即係以前后生唔知啊，真係好多嘢呢都係捱出嚟㗎。係啦，更加令人后怕嘅係呢，好多嘅隐患呢身体入面呢静鸡鸡咁收埋收埋，平时真係不痛不痒，一啲动静都冇。等你真係捱唔住啦，当身体为你发出警报嘅时候呢，有时一查可能真係你最唔愿意面对嗰两隻字。所以我哋成日话呢，防患于未然啦。一年一度嘅健康体检呢真係唔係花冤枉钱。佢更加係呢好似俾你自己呢一个比较安心安定嘅一个底气。好似呢帮自己嘅身体呢做一次彻彻底底嘅年度大扫除。将收埋喺角落头嘅灰尘同埋啲隐患呢全部返晒出嚟晒晒太阳。你自己知自己咩事啦，咁先至好去安排自己嘅生活作息㗎嘛，係咪先。嗱，咁讲开又讲啦，健康嘅体检啦，点样检得安心又有性价比呢，係好多朋友都喺度问㗎。咁我哋团队啦精销细选过性价比超高嘅全民健康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呢，亦都係好多朋友啦近期反反复复咁去问緊嘅。咁亦都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再讲得详细少少。呢个套餐係分男女专项筛查嘅。男性係43项，女性係43项。咁已婚女性呢就係有46项嘅全面筛查。覆盖全身嘅核心脏器啦，原价係2000蚊嘅级别嘅。係啦，即係如果你话你自己去检嘅话呢，大概係2000蚊呢个级别。依家啦在我哋呢一边嘅话咧，就系专属优惠咧，仅需788蚊，但系时间有限。所以如果你系翻工一族啦、家庭人群啦、中老年等大众群体咧，其实真系要揸紧时间。同埋咧就系话以前单位系有体检嘅，依家已经系取消咗个体检嗰啲咧，咁你亦都要为自己负责任啦，系咪先？即系每一年你了解自己嘅情况，特别系过咗30岁之后咧，好多朋友都话自己啲毛病啊多咗起身，以前都唔觉嘅，挨夜好似挨一个星期都冇事嘅，依家挨夜挨一两日就已经觉得成个人咧好似温温顿顿咁样啊！咁其实我觉得咧，你去了解翻自己个状态系好重要，究竟系攰得滞啊，抑或其他啲原因咧咁样？咁呢个项目咧，其实就非常实用、非常全面，针对性亦都非常强噶，包含咧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啦，精准排查肺部结节炎症。同埋中甲病灶筛查精度远超普通嘅胸片嘅，另外搭配翻全套男女分区彩超，覆盖腹部啦、颈动脉啦、乳腺啦、子宫附件、前列腺等嘅部位，高效筛查血管、脏腑呢、這个乳腺同埋生殖系统常见嘅问题都会有帮到忙嘅。另外咧，针对高发肠胃嘅问题咧，套餐系配备碳13呼气试验嘅毛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温馨提示大家，你做呢个检查之前咧，一个月都唔好服用一啲消炎药啊，以免影响个结果嘅。另外咧，同时搭载咧静态心电图、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嘅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嘅。咁基础检查咧亦都系一应俱全，包括血常规啦、肝肾功能啦、血脂血糖呢啲基础实验室筛查都会有嘅，搭配内外科、
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和人体成分检测。咁已婚的女士咧，仲专属升级妇科啦、白带啦、TCT 宫颈筛查啦，有效预防宫颈病变，俾到女性专属的健康保障。另外呢个套餐咧，仲包含多重嘅增值服务嘅，包括啦免费嘅静脉采血啦、中医脉诊啦、中医摸骨调理啦，体检之后咧提供呢个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啦，定制翻健康调理方案，呢一个咧就可圈可点啦吓。同时咧仲赠送营养早餐三小时嘅免费停车，体检体验可以讲系贴心周到。嗱，讲到呢个报告解读，我一定要讲下有啲咩特别啊！因为咧，平时咧，我哋话，哎呀，就算你嘅单位、你嘅公司咧系有个体检嘅，系啦，安排一年一次体检，但系查实就系话，哎，我去排个队啦，跟住咧排完队之后咧，我检完之后咧，我几多号啊，攞报告啊，攞完之后，其实自己系唔识睇嘅，见到啲报告嘅指数咧，啊箭头咧上上落落，其实自己查实都会系。好心急啦，咁啊！但系身边奈何揾唔到一个咧，就系能够全面解读报告嘅人咧，其实都系几无助下嘅。所以咧，其实大家去体检之后咧，重点系咩咧？就系要去睇翻呢份报告，去解读翻呢份报告啊！系啦，而唔系话，哎呀，我体检完啦，咁啊完又完啦，啊，睇起身好专业啦，睇起身做咗呢件事啦，但系自己唔知道自己咩情况啦，咁样。嗯，咁呢份报告嘅话咧，都会帮大家解读埋嘅吓，系啦，究竟呢个平时要注意啲咩咧？咁样就好过你自己话，哎呀，我上网查啦，我问 AI 啦。老实讲啦，你依家咧，你问 AI 呢啲事咧，佢弹出嚟一系列嘅嘢咧，即系吓到你咧，鼻哥窿都冇肉嘅。可能本来嘅事情唔系咁大嘅，但系你再查一查 AI 之后咧，哇，嗰啲链接全部弹晒出嚟咧。其实讲真，你系应该去到平时。你可以去到嘅一啲实实际际嘅地方去问就好过你话上网查，上网查就好似一本咧有字天书咁，除咗咧就俾到你好多好多爆炸信息之外咧，其实系冇咩用嘅，系咪？咁所以咧，今次嘅呢一个体检啦，其实系做紧一样嘢，就系将个天书咧就翻译成人话，提供翻一对一嘅专家面对面解读俾你。等专业嘅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啊，将你自己身体嘅情况咧就一五一十讲清楚，系啦，边一度咧你又唔使太紧张，边一度咧你应该要当回事，听完咧自己定晒明晒，系啦，更加重要嘅系咧呢一份嘅报告咧。跟手咧，仲会一份健康调理方案嘅，唔系嗰种话放之四海皆准嘅所谓嘅吓废话，而系咧真系贴住大家嘅生活习惯嚟设计嘅。所以咧，好多朋友问翻咧，就话诶，点解你哋今次会介绍呢一个嘅健康体检啦？系因为我哋先前咧系做咗好多好多嘅沟通，好多嘅了解，再对比翻。啊，对比翻好多大家日常去碰到嘅一啲情况，最后先至落实到，同埋帮大家好难先至倾到呢个788蚊翻嚟噶。如果你自己去嘅话咧，系2000几蚊。因为啱先我所讲嘅项目咧，但凡系有过少少体检经验嘅人，你都知道啦吓，加一项咧可能就要加几百蚊噶啦。咁你谂下呢度全部。好多嘅朋友需要嘅已经包晒嘅话788蚊可以讲系非常之抵㗎啦。俾自己嘅身体做一次全方位嘅年度筛查，花少钱办大事。咁如果你想要预约体检嘅朋友呢，可以加我哋嘅小助手微信㗎 ,180-28-18-0609, 记住呢个电话啦，系 180-28-18-0609。咁加咗我哋朝朝得食嘅小助理之后呢，备注翻健康体检，咁佢就会拉你呢入去相关嘅一啲咨询群入面。嗱，呢个群呢入面呢就你可以问，诶，我应该去边度体检啊，几时啊。其实时间方面呢都可以同大家讲返呢，唔需要你好太多时间嘅。即平时我哋体检仲有一样嘢呢，就係、是、比较拖沓嘅系咩呢？你可能用咗成朝，甚至咧你朝早你排唔到个 B 超系嘛？排唔到个 B 超，你就晏昼去埋。你话依家大家翻工嘅，如果你工作天
自己抽时间去嘅，唔系公司安排你去嘅，你系好难咧请到嗰一日假期去嘅，系咪先？即系提心吊胆啊！啊，朝早我做紧体检啊，晏昼我仲做紧体检啊，因为老细话你系咪真系成日去体检啊咁样啊？咁所以咧喺悭时间方面咧，今次呢个体检方面咧系两到三个钟嘅时间啦。另外咧就系话，有三个钟嘅免费停车，咁我体检咧，我想轻松啲，我唔想开车啊，咁我可唔可以搭地铁啦？嗱，今次体检嘅呢个地点咧系可以地铁直达嘅各位啊，我会认为咧就系话，既然你都决定去体检啦，咁你嗰日嘅嗰个状态咧，相对嚟讲就唔好咁紧张，因为有时候咧系嘛，你开车嘅时候咧，你又会系即系要全神贯注呢个系梗鸡噶啦吓，咁啊，另外你想放松啲嘅吓，我想搭地铁得唔得？呢个系可以搭地铁去到一个地点嚟噶吓，佢正正就系地铁上盖嘅啫，咁所以就系好方便大家。是各方各面都帮大家已经考虑埋的了。咁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呢，记得加我哋嘅小助理嘅微信啦。1802810609。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啦，先系生活最大嘅底气啊。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正值暑期，好多人都想同家人度过一个独一无二嘅假期。高铁、飞机固然系快捷，但缺少咗自驾随心出行、沿途结伴游玩嘅松弛感。今日同大家倾倾，如果屋企多一台奇瑞纯电皮卡，夏日生活会有乜嘢大变化呢？唔少人对皮卡嘅印象依然停留喺工地载货、颠簸耗油嘅工具车。其实如今纯电皮卡已经成为全新潮流了。数据显示，传统燃油皮卡的销量同比大幅跌了四成，新能源皮卡市场的份额持续暴涨。皆因纯电皮卡可以兼顾生活和玩乐，重塑家庭的出行模式。奇瑞纯电皮卡

0: 首先是一座移动的五星露营地，以往去露营杂物堆满车厢，遇到落雨更麻烦了。而奇瑞皮家宽大的后斗是多功能的储物室，可以装车顶帐篷，架设天幕，车辆自带外放电功能，去到郊外湖边，家人可以用电磁炉打边炉，小朋友可以靠车载投影看动画，讲究生活品味的你可以接电用咖啡机。其次，它是好开又过瘾的智能四驱座驾，奇瑞双电机四驱响应灵敏，大楼它爬坡行烂路都毫不费力，而电池放在底盘，重心低，所以过弯行驶十分平稳，长途出行开启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减轻驾驶疲劳。智能语音车机随叫随应，开口就能遥控车窗，切换歌单，全家旅途轻松愉快。亦有人担心充电和续航问题，其实奇瑞纯电皮卡续航510公里，大湾区周边往返毫无压力，高速快充10几至20分钟就能补充大半电量，完全冇耽误行程，用车成本更加是极具优势，每公里的电费都不足一毫子，整个暑假悭落嚟的费用啊，都足够你吃翻餐劲嘅。日常市区代步安静舒适，宽大的货斗仲可以收纳单车、采购的物资，实用性拉满。纯电皮卡的热销不只是市场数据的变化，更是全新家庭生活方式的兴起，承载住大家对自由出行、陪伴家人的追求。感兴趣的朋友可前往顺德伦教新协力车城内，入园拱门处就可见显眼的奇瑞纯电皮卡，找协顺龙门店咨询，或者线上社交平台都可以搜索奇瑞威伦皮卡佛山总代理了解详情。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0: 天气热，我哋翻工一族最期待嘅系咩啊？就系翻屋企冲个靓凉，瞓上床瞓翻个好觉。但系最近呢段时间咧，要瞓个好觉真系有啲难度啦。有时候真系唔系我哋想挨夜唔瞓，而系咧嗰啲衰蚊啊，搞到我哋瞓唔着。有冇感觉我哋今年呢边嘅蚊咧特别恶噶？嗱，我同大家讲，唔系错觉。昨天我出了去不到五分钟想唞啖气而已，回来隻脚就多了四个蚊烂了，又红又痕。夜晚睡觉、哎、眼睛眯埋，耳仔即刻就开始上演协奏曲 VV 嗡嗡，真的晚晚两三点被蚊吵到没觉好睡。相信好多人都有同感，第二天顶住两个黑眼圈去上班，整个人都是飘的。今年大家遇到的呢很多都不是普通的蚊，而是衣蚊，即是我们所说的花蚊，非常恶嘅，日头出嚟咬人，清晨同傍晚更加系佢嘅活动高峰，攻击性强，飞行灵活，好容易跟住门窗、电梯鼠入你屋企，就算住喺好高嘅地方都避唔到。更加犀利嘅系咧，伊蚊嘅虫卵啦，耐寒能力极强，干燥环境之下可以存活半年甚至系一年嘅。一遇到积水，佢就会批量孵化啦，所以真系避都避唔切啊！斋系靠徒手拍打同埋传统蚊香对付呢一种蛊惑活跃嘅伊蚊咧，有时真系力不从心。尤其是屋企有细路哥嘅，有大肚婆嘅，化学驱蚊产品可能你都会冇咁放心。今日咧就介绍一款伊蚊黑星俾你，格林萤露吸入式灭蚊器。呢款灭蚊器咧精准揸住咗伊蚊嘅觅食习性。蚊咧系靠人体热量、二氧化碳同气味嚟寻找目标，咁佢咧就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伊蚊精准咁压过嚟。啲蚊一靠近就会被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搞掂，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 屋企系老人家细路。

0: 肚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佢运行噪音系低过30分贝，比嗰啲蚊嘅 VV 嗡嗡声仲细。夜晚放喺床头，亦都可以安安静静守护睡眠。白天放喺厅阳台，又可以捉白天活跃嘅花蚊。嗱，呢个咧系 USB 接口供电嘅，插座啊、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所以咧，无论你开车又好、旅行又好、翻工啊、露营都可以随身带，边度都可以创造你自己嘅毛蚊空间。佢嘅体积好细，外观简约，放喺屋企又唔阻订，仲可以做一个精致嘅小摆件添。嗱，依家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原价咧你去某宝某东见到都系百几蚊，128蚊嘅。今日我哋朝朝得食听众限时秒杀价只要99蚊，一个夏天远离蚊虫叮咬，瞓翻个好觉，99蚊真系好抵啊！库存有限，想要嘅各位咧揸紧啦。在微信号顺心派进入橱窗就可以落单，微信号搜索顺心派，顺是顺利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还没有关注朋友，现在搜一搜就可以找到了，入橱窗即刻可以落单。而如果你说、想了解我们节目更多资讯，亦都可以加回招招得食的小助理的1802180609，希望大家都可以每晚睡个好觉。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北京时间9:46，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今日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早晨早晨，其实咧真系眨下眼时间就过咗去噶啦，又一个星期啦，而且咧睇翻嘅日历啦，已经系嚟到七月嘅下旬啦。咁啊，今日咧就系7月20日。咁啊，今日有啲咩特别嘅事情啦？如果你咧就系嚟紧准备要搭高铁或者系搭火车出行嘅话咧，咁啊，今日呢个信息咧亦都要同大家同步一下嘅。由今日开始咧，坐火车亦都可以啦，好似我哋日常预约餐厅或者系预约家政咁样咧，提前落单噶啦。嗱，国铁集团咧将会喺京沪高铁同埋京沪铁路咧试点推出火车票预约票服务噶，最快可以提前60日预约。今日咧就同大家详细讲讲呢个所谓嘅预约购票究竟系点样用，同埋系点样一回事啊！先嚟讲讲核心嘅信息先。由今日开始7/20开始，京沪高铁啦、京沪铁路嘅200多趟列车将会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嘅。大家可以通过咧12306手机客户端嘅预约购票专区嚟操作。有啲朋友可能会问啦，这个预约关我咩事呢？咁样。其实呢，通常呢一个咁样嘅办法呢开始实行之前呢，就会有好多嘅一啲设计啦，咁样真正去落地去试行之后呢，OK 嘅话呢，可能以后我哋无论喺广东去边度旅行或者喺边度返返嚟呢，可能都可以应用到呢一种嘅方式㗎啦。咁呢一个预约同埋正常买票有啲咩区别呢？简单啲嚟讲，以前我哋买火车票呢就提前15日抢票嘅。依家大家可以提前60日就开始咧挂个号排队噶啦。具体嚟讲，应该话可以预约开车之前第60日到第17日嘅车票，即系倒计时咁计啊。系统咧就会喺开车之前第20到第16日咧集中兑现嘅。比如话，如果你想买国庆节嘅车票嘅话咧，依家就可以提交预约需求啦。系噶，望下望下就到噶啦。不过要注意的是呢，7月20号到8月29号是一个过渡期来的。那这个期间呢就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及以后的车票。由8月30号开始呢，这个办法呢就进入常态化的运行了。可以随时预约开车之前60日到开车之前17日的车票了。那每日呢就是早晨8点开始就可以提交第60日的预约订单。大家可以提早咧校定时间、校定闹钟，而且呢个预约咧亦都非常特别，佢会分为两种嘅模式，一种叫做精确预约，一种叫做模糊预约。可能听个名字你都会估到啦，精确预约咧就话，你指定车次、时间同埋级别嘅，模糊预约就更灵活啦，即系拣时间段、运行时长同埋级别，系统会帮你智能匹配嘅。咁每个账户啦，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订单，每个订单可以揀连续2日，最多是揀3个精确预约和2个模糊预约的。一笔订单最多可以加19名旅客，需要提

0: 而醒嘅系呢个服务咧，只系面向普通旅客，19人以上嘅团体旅客咧，暂时就唔支持嘅。系啦，即系话如果你屋企人比较多嘅话，你可以帮埋屋企人预约都 OK 噶。咁有啲朋友可能会问啦，就系话，我约咗系咪就代表我约到咧？咁样咁相关负责人特别提醒，提交咗预约咧，就唔代表票已经到手啊。所以咧，亦都要去留意翻系统嘅信息。系统会根据翻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同埋先到先得嘅原则，进行翻智能匹配嘅。咁啊，开车之前第20日到第16日，即系倒计时咁计咧，每日兑现啊。兑现成功之后咧，你会通过咧12306客户端或者系其他一啲办法，微信啊、支付宝或者手机短信咧收到通知嘅。当日夜晚11点之前要完成支付，咁样车票先叫做真正攞到手。如果过咗期冇支付咧，订单就会自动取消啦。咁呢啲咧就非常之适合咧，就系话，依家虽然系七月尾，但系我已经开始去计划10月头嘅长假期嘅旅行啦。咁呢啲就比较适合咧咁样去使用啊。另外咧，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喺30日之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之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啦，咁喺接落嚟嘅90日之内咧，这个账户咧就唔能够再用预约购票功能啦，所以约咗就要及时关注通知，该俾钱就俾钱，同埋即系计划要去嘅先至好预约，唔好玩玩下噶吓。另外咧，为咗确保咧信息真实有效咧，系统会采取人面识别啊、短信验证码呢啲多重嘅核验嘅。咁系有预约票啦，咁亦都讲到退票同改签嘅新规则啦，咁样今次咧系同步实行嘅。预约车票在兑现完成而且支付之后呢，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退票，即是你帮人买或者是你自己帮自己买呢，都可以办理退票或者是改签的。退票方面呢，开车之前第20日到第8日退票的收 5% 退票费，开车之前8日之内退票呢，按照现行规则执行的。咁改签方面咧，开车之前第20到第8日改签咧，新车票嘅票价系低过原票嘅，退还差额，但差额部分要收取5%嘅费用，高于原票嘅咧，补交差额就 OK 啦。开车之前8日以内改签咧，就按翻现行嘅规则。咁改签之后嘅新车票再退票咧，就要按照翻预约车票嘅退票规则执行啦。听起身咧，你会觉得好似好复杂啊！但系咧，其实重点就话俾咗大家一件事，一个新嘅消息啊，就系话咧60日预约集中兑现智能匹配呢、这个新嘅功能咧，对于提前规划出行嘅朋友嚟讲，谂住搭火车啊、高铁啊呢朋友嚟讲咧，特别系节假日抢票嘅朋友嚟讲咧，就多咗一条路啦。所以咧，如果你话我接落嚟嘅时间，11假期我想去边度边度嘅，咁你可以留意翻呢个功能啊。近期咧有京沪沿线出行计划嘅话咧，就不妨打开12306一试。更加多嘅详细情况，大家可以睇翻官网或者客户端去查询翻。希望呢个信息可以帮到你啦。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2: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算一下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2: 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2: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九点至十点，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3: 继续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啱先就提醒大家，由今日开始咧。是啦，搭火车呢都可以好似我哋预约餐厅咁样提前落单啦，而且可以最快提前60日预约。好多朋友话哎听咗之后呢觉得有用，但是要仔细研究一下。有啲朋友话哎听到稳妥妥唔知点办啊，都系搵返专业人士帮我预约啦。是啊，屋企呢有人专门系做呢样嘢嘅。哇，如果你每一次去旅行呢都有人专门做攻略啦，实在系太幸福啦。咁如果冇呢个人嘅话呢，搵返专业人士亦都唔系难事啊。係啦，傾完咗铁路出行啦，我哋再远啲，讲远啲嘅地方，去到更远嘅地方去望望，去到祖国嘅大西北去望望啊。最近关注机票的朋友可能都留意到啦，七月底八月头呢好多地方嘅机票都降价。讲真呢、這个时间点出行呢，執漏唔单止天气合适啊，价钱亦都非常友好，咁错过呢一波呢可能就要再等到下半年真係落雪嘅时候啦。咁但係机票抢到咗，下一个问题更加关键，去咗目的地你点玩呢？有啲人话哎去到先算啦，咁样瞓醒先算啦，哎去到边行到边啦。有啲朋友呢就话哎我一定做好攻略㗎，一日呢就去安排上午中午下午玩乜嘢㗎，如果我唔系我唔去㗎咁样啊。咁如果你都系嗰种呢就系提前规划呢先至会玩得开心嘅，但又唔想呢就太紧绷嘅朋友啦，今日呢条线路你一定会鍾意啊，就系绝色新疆壮阔帕米尔八日游，游客十一路向西边行噶，深入到南疆嘅腹地啊，八日时间咁样，好多朋友啦但凡去过呢个旅程呢就话想再去啊，因为点解呢好想再试下呢客十呢就歇几日嗰个感觉，因为点解呢佢唔同其他城市啊，喺呢度呢你就好似一脚啦踏入咗中亚某个古老嘅城邦咁样。咁究竟有啲咩好玩呢？嗱，今次呢个旅程呢其实好简单，就系、是、你两个人去又得啦，五个人去又得啦，六个人去又得啦，两个人到六个人嘅细团啊，自己组团啊，想影就影啊，想发牛豆就发牛豆，冇人话会催你去边去边咁样啊，可以按照返自己嘅时间去规划。咁第一日呢就喺客十集合啦，咁可以喺呢度呢感受下时间慢落嚟感觉。第二日呢进入状态啦，就办边防证进入帕米尔高原啦。第三个就第三日呢先至轻轻松松去到啦慕士塔格峰冰川公园。第四日呢就去盘龙古道啊 ,600 几度 S1 嘅呢度啦。行过呢度呢你觉得其他嘢都系浮云嚟㗎啦。第五日返返下十啦，咁第六日呢就去沙车古城呢睇十二木卡姆表演嘅。咁第七日呢就去到西极石碑，係啦，咁当晚就会返返下十嘅。第八日呢可以根据返航班呢自由打卡㗎。咁大家如果想报名嘅话呢，可以加返我哋嘅朝朝得食嘅小助理啊，微信就係 1802810609, 记住呢一个微信号 1802810609, 备注新疆旅行。咁就可以攞到呢个行程嘅一啲资料啦。我觉得呢如果有一个想去嘅地方又有时间又真係能够去得成嘅话呢，真係一种嘅幸运嚟㗎。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听少少呢隻歌，听日再见。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

0: 会达到36摄氏度噶。清辉学堂体验活动每个周末都会在清辉园园区举行，通过主题各异的特色手工活动，令到参与的游客在动手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非遗的魅力以及岭南园林的趣味文化。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留意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FM 九零一，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奉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6。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就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爸
3: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5: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6: 最近

0: 有冇发现啊？身边咧嗰啲特别识过日子嘅朋友，屋企都开始静鸡鸡整起咗浸酒墙啊！就系一排排玻璃罐整整齐齐，入边浸住各种颜色嘅水果，阳光一照过嚟，哇！唔单止养生，仲特别出片添噃，随便影张发朋友圈咧，点赞都好几排噶。嗱，好好爱自己呢句说话，从来都唔系一句空口说话。与其等到你攰咗先去放松，不如趁依家得闲咧，就帮自己浸翻一壶可以养生又放松嘅好酒。今日登场嘅主角系果汁之王百香果。依家咧正正系百香果大量上市嘅时间，行过路过你都会闻到香气扑鼻而嚟。啲果咧酸甜度啱啱好，错过就要再等一年啦。百香果咧富含天然维他命同埋膳食纤维。浸成酒之后呢，适当饮一啲，生津开胃，缓解疲劳，仲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特别系夏天冇咩胃口嘅，压力好大嘅，同埋容易攰嘅各位姊妹，啱晒大家啦。关键嘅系做法好简单，材料就三样咋嘛。百香果你可以买五斤，冰糖整半斤，再加埋顺德人家喻户晓嘅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六斤到十斤，顺量酿造，入口柔和，攞嚟浸果酒咧就最适合不过啦。跟住我哋就可以开始浸啦。第一步咧，先将百香果切开，用干净冇水嘅壳将果肉同埋入边啲核咧一齐挖出嚟，放入冇油冇水嘅玻璃罐入边。咁喺玻璃罐用之前咧，亦都可以用酒先晾晾佢嘅。成个过程记得唔好掂到水。第二步就系放入冰糖，再倒入红荔浸泡酒。酒咧要完全冚过啲百香果，冚紧个盖，摇匀佢，跟住就可以放喺通风阴凉避光嘅地方，等一到三个月啦。浸得越耐咧，佢颜色就越金黄，越透亮，香气就越浓郁。冰镇下再饮，哇！口感真系超正啊！出去嘅话，一杯特调都要58-68。喺屋企，你中意饮几多就有几多。金黄嘅酒液裹住百香果嘅香气，影相又好睇，饮落咧又舒服。呢、这个咧就属于各位小姐姐嘅高颜值养生小确幸啦。趁住依家百香果正当季，果香浓，价格实惠，嗱嗱声自己动手浸翻一罐啦！用埋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浸一罐，只属于你嘅夏日仪式感。好好爱自己，由呢一杯果酒开始。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FM90.1 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7。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的热都是我全部的。
5: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爸，吃饭啦。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9: 妈，
11: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2: 剩下了什么？
9: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吹偏南风2级。气象台预计未来3日顺德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星期四起会转为多云间晴，而展望星期五、星期六系晴间多云，届时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6摄氏度。

0: 901交通消息。
1: 早晨，嚟到十一点钟啊，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提提你，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祖方向早前有事故，行车缓慢。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禅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略方向，滨江中路中医院路口过方向行车有慢啊。提提各位，105角道三皇旗大桥往广州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大家留意。再次提醒各位，在105角道三皇旗大桥往广州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另外在高速方面的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车多。提提各位，乐松的乐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路洲村路口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和三乐路，冬期到明年的二月份请大家知照。再次提醒各位，105角道三皇旗大桥往广州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行车比较缓慢，请你保持车距。咁呢次交通情况到呢度，下次再见。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2: 哎，小意思小意思。
3: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2: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4: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5: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6: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7: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全部的。
3: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家好，我是中山斌少，我最喜欢干净的，好像听歌那样，一定要声靓、干净、清脆。我最喜欢的歌就是陈百强的《疾风》，歌词简单、干净、积极奋进，就算在不开心的时候，听起来都好精神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3: 901交通消息。
4: 11:30啊，同你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普慢啊。咁啊，另外咧就大明人民西路跨入妇幼保健院双向桂丹路嘅街边跨线桥往丹灶方向行车有慢。咁请留意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行车缓慢。咁另外睇睇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现时车多。咁另外提醒各位，港澳高速嘅三角收费站往珠海方向嘅入口咧，有全封闭施工。往珠海车辆可以绕行南三公路、阳光大道至民众收费站上高速。请车主提前初规划好路线，工期到今年嘅7月26日。再次提醒各位朋友，现时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布慢。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现时车多，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

0: 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朱雨天，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23388。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iss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
2: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宴，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号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3: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4: 上次讲到人际路。人济西路、回栏街以及潮音街、水月宫、雁宫街，一德西路一带有好多个药材铺，而药材铺的交易方式真的可谓五花八门。他们行家就坐在一起，指手画脚，口水花喷喷，议价、开盘、清盘、净盘、响盘、上盘、影盘、复盘、收盘，外行嗰啲人啊，听到一嚿乌云咁，都唔知佢哋噏个乜。嗱，佣金呢

陈李济、梁财顺、敬修堂、宝芝堂、杂兰堂、黄老吉、马伯良、唐十二、骨香斋、李仲胜、潘高寿、陆之林、元生堂、邵文安、大金堂、广生堂、宝华堂以及天好堂，呢啲响当当嘅字号呢，都系广州人十分之熟悉嘅。陈李济啊，系喺明朝嘅万历28年嘅时候创建的，创办人呢系广东南海九江嘅陈体全，同埋西朝嘅李星佐。陈体全嘅母亲呢就体弱多病，冇钱睇医生，所以佢就自己钻研医书，咪搜罗古方，并且上西朝山嗰处采药，亲尝百草，因此呢就精通各种嘅药理，然后就拎啲药去广州树卖。李星佐呢喺广州大南门嗰处已经开咗间医馆噶啦。有一年嘅年29啊，佢喺只船树就执咗一袋银。嗰阵时呢天气就已经好冻噶啦，之但系佢就唔理得咁多，成日就企喺码头嗰处等佢失主。又唔啱得咁巧，失咗嗰袋银嘅呢系陈体全。即系佢买完药之后，我打算拎啲钱翻去过年嘅，点知道啊一时疏忽，嗰袋银就跌咗只船树，咁啊梗系好心急啦，咁于是嗱嗱声啊掟翻去码头嗰树揾咯噃。去到码头嗰树，佢见到李星佐就企咗喺度，手里边就拎住袋银，冻到嘀嘀声。到收尾，佢俾李星佐嘅诚实感动咗，于是啊对李星佐话，自己打算将呢一袋银嘅一半就投资落去李星佐嘅嗰间医馆树，一齐实现行医济世嘅愿望咁。咁两个人就志同道合，一见如故，于是就立咗一份契约。咁立约上边就写得好清楚啦，本钱各出，利润均沾，同心济世，长发其长。嗱，因此啊，陈李济就咁样诞生咗。咁呢间陈李济药店，即系之前嘅医馆啊，依然喺大南门嘅字末牌坊嘅旁边，咁即系而家嘅北京路嘅陈李济旧厂址嗰处。400多年过咗去啦，陈李济呢间药厂咧就从来未搬迁过，一直忠诚咁守护住商门底。陈李济总店啊，虽然唔喺西关，但咸丰六年，亦就系1856年嗰阵时咧，就喺13行嗰处就设立咗批发所，一直维持到1954年嗰阵时。嗱，坊间有一种讲法吓，北有同仁堂，南有陈李济。其实南陈嘅历史咧，比北同咧仲要长，差唔多有70年咁耐。陈李济开张之后啊，陈体全就负责喺前店坐堂问诊，而李星佐啊喺后厂嗰处就研制药丸。李星佐佢广泛收集咗古代嘅各种验方成方，并且研制炮制嘅法子。嗱，讲起陈李济啦，以前经常向啲贫苦大众啊赠医送药噶噃。夏天喺门口就外设啲凉茶缸，向过路嗰啲人啊，譬如讲挑夫车夫就免费提供啲茶水。商门底嗰处店铺好多嘅，嗰啲街又窄就容易火烛，官方嗰啲消防设施呢就好少。陈李济就于是出资就成立咗一支义务嘅消防队，买咗3辆嘅消防车，备有各种嘅手压水枪啦、火钩啦、木桶啦、绳索、斧头梯啊呢啲咁嘅嘢，并且专门啊就设立一啲救急药箱。消防队嘅旗呢系黑底白字咁绣住陈李济3个字嘅噃，嗱佢哋呢个咁嘅善举啊，嗰啲街坊啊梗系个个拍烂手掌啦。到每年嘅4月28嘅药王诞，省里边嘅大大细细嘅药材铺、药材商啊，一个二个都汤鸡摆酒、焚香顶礼，咁啊拜祭药王孙思邈，然后就将拜祭完嗰啲烧猪就分俾各个同行。并且用堂彩轿呢就抬住药王嗰个神像呢行运成个广州省。而东家同埋啲伙计呢喺嗰日就可以

吓餐劲㗎啦。梗係啦，烧猪汤鸡呢日仲唔加餸㗎。嗱，除咗拜祭药王之外，每逢初一十五，所有嘅药铺啊都会煲啲及底粥，全店嗰人个个都有得食。初二十六就拜土地，咁拜个神嗰啲嘢啊又可以凭神造福打下牙膠啦。嗰陣时啊，几乎每条街都有一两家嘅药铺嘅。墙上边呢都摆住白纸架，密密麻麻一层一层嘅柜桶，放住各种各样嘅药材。嗱，而家你去到医院或者讲嗰啲药材铺，如果你买中药嘅呢都见到嘅，一层一格啲咁嘅柜桶仔啊，内行嘅人将佢叫做笼。如果你话要生意好嘅呢，一定要喺店里面整啲动静至得噃。所以啊，个老板就坐喺龙头嗰个位置，面前就摆住个算盘，有事无事都将个算盘打到噼里啪啦咁响。而店员呢就攞住支棍喺个铜钟冚个树起势咁钟，钟到咣咣声。嗱，算盘声就加埋钟冚呢啲嘅声音，按照佢哋嘅说话嚟讲，就叫做金木齐鸣。呢个就叫做旺龙啊，咩象征生意兴隆。平时呢就经常有啲比较调皮啲嘅街童，咩整蛊隔篱嗰啲细佬哥去药店嗰树啊执药龟，而佢哋自己啊匿埋喺角落头树抠实睇热闹。嗱，各位，咩叫做执药龟啊？执药龟啊，就系走去药店去取笑嗰啲卖药嘅店员。嗰啲细佬哥就唔生性，真系掟去药店嗰树对住啲店员嚟整蛊做怪，又话嗰啲店员乜，又话嗰啲店员乜。卖药嗰啲人见佢乱噏廿四，梗系兴顶噶啦，叭声啊就跳出嚟，好似想打佢哋咁。嗰啲死僆仔见到咁样，梗系嗲顶噶啦，一个二个都走到群拉裤甩，咁匿埋喺树睇嘢嗰啲行街仔，梗系笑到肚都痛埋啦。嗱，呢个啊就叫做执药龟。到光绪二十年嘅时候，亦就1894年啊，广州就曾经爆发咗一场大嘅鼠疫。咁呢种病啊，最初系发高烧，咁烧到神志不清，条脷咧就又黄又黑，个头啊发发声咁痛跳嘅，搞到个人企都企唔稳，冇几耐就会死噶啦。咁当时啲人啊将呢一种病就视为不治之症嘅。当时因为鼠疫死人啊太过多了，所以搞到啲人啊惊到咩嘢咁。南海番禺嘅县令到南海神庙，恭请个铜鼓翻嚟广州醒啲树啊，周围咁敲，谂住以仗神威就驱除瘟疫啦。而吓到半死嗰啲老百姓就更加各出奇招，有啲抬住个神像巡游，有啲咧就烧香拜佛，有啲主张就释放啲囚犯嚟消除嗰啲怨气，有啲就倒树烧炮仗、敲锣打鼓，打算吓走啲瘟神。点知道啲鼠疫啊继续流行，越整就越犀利。咁嗰啲人见搞到咁多符 fit 都唔掂嘅，竟然就啷匿起身，搦啲屎尿就淋落去啲神像树。嗱，喺小北嘅启云楼嗰树就有一个姓欧阳嘅白衣公，因为得咗鼠疫，朝头早就发病，到咗中午嘅耐就起唔到身，成个人硬晒咁瞓喺张床树。佢两个女就以为佢死咗啦，于是就点起啲香，跪喺床边树哭丧，喊喊下，最大个女翻到嚟屋企，发现个老豆咧好似仲有啲气咁嘅，嗱嗱声就请医生翻嚟医。咁请翻嚟嘅呢个郎中咧就望佢得个15岁嘅啫，只见佢打个药箱，拎出啱药粉，撬开白衣公个口，将啲药就灌入去。啊！点知道灌咗无奈啫？个白衣公啪咁坐咗起身，起势话肚饿噃。啲家人见到咁，就梗系嗱嗱声走去厨房树啊煮饭俾佢食啦。咩食完饭之后啊，个白衣公嘅神志清醒，乜事都冇咯噃。咦？乜咁神奇啊？喂，咁到底呢个僆仔啊系咩人嚟噶？嗱，各位，呢、這个少年郎中咧就叫郭梅峰。出身于中医世家，收尾就成为咗广州嘅一代名医。讲到药业呢，只是广州大省嘅一个侧影。喺广州呢，仲有好多嘢可以讲。

0: 嘅。比如讲饮食业啦吓，广州最早嘅平民食肆咧就叫做二呢馆，二就系一二三嗰个二啊，呢咧就系厘米嗰个厘啊。咩二厘馆啊？点解你将佢讲成系二呢馆噶？嗱，呢个就系粤语嘅约定俗成嘅一种讲法。顾名思义，二呢馆咧因为茶钱收两厘钱。嗱，乜清朝咧一银毫就等于七十二厘嘅，所以咧二呢馆就因为收两厘钱而得名。咁二呢馆边处最多呢？长堤西濠口附近最多，因为嗰度离码头比较近。咁仲有一啲呢，就喺城乡或者讲系村头路尾嘅面粉馆啊、茶寮嗰处。二呢馆呢多数都系买啲蛋散、煎堆、芋头糕、油炸鬼、豆沙包、肉包同埋炒米饭之类啲比较平嘅糕点。而面粉馆呢所供应嘅都系啲粥粉面呢啲嘅嘢啦，或者讲系一啲小炒。咁当时广州呢仲有一啲茶果铺㗎喎。咁呢啲茶果铺啊系街头巷尾见得最多嘅食品铺。而讲到茶果呢，系婚宴啊、节日啊、拜神啊、庙祭啊等呢咁场所用嘅饼。无论平民百姓亦或系富贵人家都会帮衬啲茶果铺嘅。到咗清代嘅中期以后，茶居就慢慢兴起，而所卖嘅嘢咧，都系将茶果铺嗰啲名点啊直接移植过嚟嘅，咁啊再改良一下，就更加迎合广州人嗰啲口味。嗱，你唔好话噃，改过嗰啲咁嘅名点啊，真系销路好好噶噃。比如讲，用莲蓉豆蓉取代嗰个潮州粉、糖粉，做一啲馅料。用马拉糕就取代以前嗰啲白色嗰啲糖糕，因为少少嘅变化啫，嗰啲食客咧，即系嗰种感受直体全身嘅。喺咸丰同治年间，即系1851至到1874年啊，广州啲茶居就已经红过饮食业嘅半壁江山。第二铺嘅帝珍居，第三铺嘅永安居，第五铺嘅五柳居。嗰啲茶客啊，哎呀，总之啊流连忘返，每日朝早挽住龙掌印下印下咪印去茶居，坐低之后水滚茶靓啊，一盅两件，一边饮茶就一边斗雀。嗱，呢一个啊系好多闲人用嚟消遣嘅方式之一。嗱，茶居唔系话只系闲人去嘅地方，嗰啲生意佬啊一样去噶噃。坐喺茶居处斟下生意经，咪打听下行情。所以直到而家，饮茶咧都系广州人或者讲系广东人嘅一种生活方式。饮咗茶未啊？嗱，呢个就系广州人见面嘅时候问候嘅一句习惯语。乜既然广州嗰阵时咁多茶居，咩人开嘅咧？讲你都唔信。当时广州好多茶居啊！都系啲有头脑嘅佛山人趯过去开嘅，咁做咗一段时间之后，啲人咧见到咁好揾嘅，梗系你又开时我又开啦。总之大大细细茶居啊多到不止，做做下细间嗰啲就好似唔够大间嗰啲争噃，于是啊嗰啲茶居就斗大间，大间啲先揾到食啊。因此从以前嘅平房一起就起到两三层咁高。地下就卖啲平嘅嘢，而过嚟饮茶嗰啲人呢，基本上都系一般嗰啲平民百姓，而喺楼上就设咗雅座。总之茶来水到，服务啊鬼咁殷勤，所以嗰阵时啲人就已经经常话噶啦，有钱嘅呢就上楼，冇钱就地下踎，所以就将去茶居饮茶就叫做上高楼。咁后嚟茶居呢种嘅叫法，俾酒楼就取代咗啦。好啦，咁今日讲到呢一度先，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水性茶的不就是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0: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宏海、广发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6: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1: 门前正，街巷清，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3: 炎炎夏日，一上车第一件事肯定是开空调。如果你开新能源车，更加要养成习惯，提早遥控开空调。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空调呢，似乎用起身的感觉有点不一样。有些车友说电车的空调凉得快，有些车友说燃油车的空调更动人。两者空调到底差别在哪里呢？今日就来拆解一下其中区别。燃油车和电车的空调制冷的底层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依靠压缩机带动制冷剂循环蒸发吸热降温的。它核心差别在于压缩机的动力由哪里供给。燃油车的压缩机依靠发动机的皮带带动，当你按低 A 杠 C 键，离合器按接之后，压缩机就会启动了。开启空调就会占发动机的 5% 至 15% 的动力，那些排量小的车仔感受尤为突出。夏天开空调之后，你就会感觉加速乏力，就是因为压缩机和车轮争动力所致。新能源车就没有发动机，空调压缩机由动力电池独立供电，和驱动车辆的主电池互不相干，开空调就不会再削弱车辆动力。同时电驱压缩机的转速可调，不受车速的影响，制冷输出就稳定，提前远程开启空调亦都不会损耗行驶动力。综合制冷表现，新能源车日常使用的优势很突出，但两种车空调的真正最大分水岭不在制冷，而在制热。因此俾个实用用车建议，开燃油车竞速比赛是不可以开空调的，所以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去专业车道体验一下。而如果你驾驶电动车是经常要前往那些高寒地区的，那优先选择搭载热泵电池的车型。相比 PTC 的电加热模式，冬季制冷就可以大幅节约电能。简单总结，制冷原理大同小异，动力来源决定驾驶感受。燃油车开空调就会耗损动力，电动车制冷稳定，不影响加速，但是会损耗电量。制热环节才是两者的核心区别，要根据自身的出行场景选择车型，调整用车习惯，这样才能够兼顾舒适和用车效率。
1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5: 听901真系得。
1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47。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跟我们一样

0: 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FM 90.1，新世界。
2: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到95%，吹偏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未来三日顺德会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星期四起会转为多云间晴，而展望星期五星期六是晴间多云，届时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感受到非遗的魅力以及岭南园林的趣味文化，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留意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3: 日日如是，
4: 观点总有不同。
3: 信德公谈世界，
5: 最近有位病人在视频里面就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我是你住院的，不是你军训的，早上6点天未光就将人叫起身坐好，将一张被叠好，等住医生来查房。那类似的声音也并非是过来，有位网友表示剖腹产住院一星期，每日早上6点多就被簸箕拖地的声音同埋扶树交接班吵醒，感觉好似受罪咁。亦有病人家属反映，医生被点之后。

0: 假若单信顺住每一位病人的作息调整，整套诊疗链条都会出现大面积延误，整个科室日常运转将彻底失序。医护人员的辛苦和无奈，理应获得病人的更加多理解。但是也要看到，医疗流程需要遵守，就并不代表病人的诉求可以被忽视。用一句医院不是酒店就轻飘飘打发。你的吐槽的重点不是必要的医疗操作是否需要配合，而是医院一多次的过度管理。部分医院追求病区表面整齐划一，之但是他是忽视了误动病人身体条件的差异性，管理缺少人民弹性，才催生了住院如同军训等抵触清水。对于病人来说，住院的目的是向病康复，而充足的睡眠是恢复身体的基础之一。病人有病的时候本身就身体虚弱，如果凌晨被叫醒等查房，或者被补结错醒，精神状态受到影响，确实不利于病情的恢复好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现行规定有没有优化的空间呢？能不能够更加灵活一点呢？医院就不妨多听听病人的感受，对日常的规章制度不断优化调整。其实要适度平衡效率和舒适，就并不需要几咁大刀阔斧的改革，只需要在细节上边多想想，可以考虑实行差异化的左上护理，针对术后高龄失眠病人，可以适当咽喉非紧急采血、清扫时间、补结拖地、改用静音工具，尽量注意不要错醒病人。要抛弃黑板认识化的管理手段，在同一流程里面增设弹性空间，用分层人性化举措平衡两者，完全可以兼顾诊疗秩序和病人休养体验。这些细微的调整不会打乱医疗节奏，却能够极大地改善病人的体验。最好的医疗从来都不只是精准高效的诊疗，还有温柔妥帖的关怀。医患之间本应该就是并肩作战的伙伴，而不是彼此消耗的对立面。唯有互相包容、彼此理解，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机械执行，使医疗在保证效率的同时更加有温度，才能够消除隔阂，使医疗更加专业，使人心更加贴近。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哈哈，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0: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民生零距离。
1: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2: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1: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
5: 啊。FM 901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9: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问你样嘢啊，你几多年冇主动去体检啦？可能你会话年年公司都有体检啦，年年报告乜事都冇。如果唔系公司福利啊，自己真系唔会去啊。诶，你咁谂就错晒啦。体检出嚟乜事都冇，恭喜你啊，应该开心先啱。证明过去呢段时间你将自己照顾得好好。不过依家咧，日日挨夜加班，唔系条颈咧硬到转唔过嚟，就系夜晚翻嚟点去咧瞓唔着。再望望屋企嘅老人家，食正饭正餸，煮饭咧唔舍得开抽油烟机，个太阳咁猛咧就唔开空调，身上唔舒服又唔话俾你知。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咧，佢哋觉得哎呀唔系好痛，咁就唔使查啦。结果细嘅毛病拖成大嘅问题，令到你措手不及。讲真啦，其实好多毛病啦喺身体入边匿埋，一啲动静都冇嘅。等到你真系觉得唔舒服啦，有时候一查就系两个字，迟啦。所以啦，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真系唔系花冤枉钱，而系非常必要。佢更加似系帮我哋嘅身体做一次年度大扫除，心入边有底啦，生活先踏实。今日介绍一个我哋精挑细选过嘅，性价比超高嘅全民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原价2000多元级别噶，依家专属优惠咧，只需要788元。套餐咧系分为男女专项嘅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咁已婚女性咧就有46项嘅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上班族啦、家庭人群、中老年朋友都好适合噶。重点嚟啦，睇睇有啲咩检查先。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嘅男女分区彩超查血管。

0: 查脏腑、查乳腺、查子宫附件、查前列腺，该查嘅一项都唔会漏。针对高发的肠胃问题，碳十三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温馨提示大家，做这个检测之前的一个月都不要服用消炎药。另外还有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五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的检查都一应俱全的，血常规、肝脏功能、血脂血糖，加上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还有人体成分检测。已婚的女性还有专属的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给到女性实实在在的呵护。不过讲开又讲，体检你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你拿着一堆报告单，上面的箭头上上落落，指标高高低低，望了半日，哎呀头晕晕，都不知道应该问谁，更加不知道应该怎么算，最后份报告往柜桶里面一塞，等于就白检了，是吧？但是我哋呢个套餐就与众不同喺呢度啦。体检员唔系冇人理你㗎，每一位体检嘅朋友都可以享受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唔系是但讲几句就打发你，而系坐落嚟一项一项同你讲清楚。嗱，呢个指标咩意思？嗰个数据反映咩问题？你后续要注意啲乜嘢？点样去调整？定制一套真正属于你嘅健康调理方案。飲食點樣食啊，作息點樣調啊，邊啲方面要重点观察啊，咁明明白白话俾你知。攞住个报告就唔使慌，有人同你指条明路，咁样先係真正嘅体检啊嘛。增值服务呢仲有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再送营养早餐同埋三小时嘅免费停车。788元，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嘅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预约这个体检的朋友呢，记得加我们的小助理微信 180-2818-0609， 记得加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 备注健康体检呢就可以报名咨询了。同样都可以关注珠江商报这个公众号，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了解详情啊。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FM 901真系嘅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1:47。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正。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4: 正值暑期，好多人都想同家人度过一个独一无二的假期。高铁、飞机固然快捷，但缺少了自驾随心出行、沿途结伴游玩的松弛感。今日同大家倾倾，如果屋企多一台奇瑞纯电皮卡，下日生活会有乜嘢大变化呢？唔少人对皮卡嘅印象依然停留喺工地载货、颠簸耗油嘅工具车。其实如今纯电皮卡已经成为全新潮流啦。数据显示，传统燃油皮卡嘅销量咧同比大幅跌咗40%，新能源皮卡市场嘅份额咧持续暴涨。皆因纯电皮卡可以兼顾生活同埋玩乐，重塑家庭的出行模式。奇瑞纯电皮卡首先是一座移动的五星露营地，以往去露营杂物堆满车厢，遇到落雨更麻烦了。而奇瑞皮卡宽大的后斗是多功能的储物室，可以装车顶帐篷，架设天幕，车辆自带外放电功能，去到郊外湖边，家人可以用电磁炉打边炉，小朋友可以靠车载投影看动画，讲究生活品味的你可以接电用咖啡机。其次，它是好开又过瘾的智能四驱座驾，奇瑞双电机四驱响应灵敏，大楼距爬坡行烂路都毫不费力，而电池放在底盘，重心低，所以过弯行驶十分平稳，长途出行开启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减轻驾驶疲劳。智能语音车机随叫随应，开口就能遥控车窗切换歌单，全家旅途轻松愉快。亦有人担心充电和续航问题，其实奇瑞纯电皮卡续航510公里，大湾区周边往返毫无压力，高速快充10几至20分钟就能补充大半电量，完全冇耽误行程，用车成本更加是极具优势啦。每公里的电费都不足一毫子，整个暑假悭下来的费用啊，都足够你吃一餐劲的。日常市区代步安静舒适，宽大的货斗还可以收纳单车、采购的物资，实用性拉满。纯电皮卡的热销不只是市场数据的变化，更是全新家庭生活方式的兴起，承载着大家对自由出行、陪伴家人的追求。感兴趣的朋友可前往顺德伦教新协力车城内，入园拱门处就可见显眼的奇瑞纯电皮卡，找协顺龙门店咨询，或者线上社交平台都可以。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15。
2: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5: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6: 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6: 四
7: 四
6: 那个念四
7: 四
5: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8: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9: 妈，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8: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9: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5: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

0: 睡去。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4:30。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13: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4: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3: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4: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5: 休息咗两日，话咁快又嚟到星期一，开始我哋今个星期嘅依家有嘢讲直播室里面，继续会有卡图同埋小英主陪伴住大家。
16: 系啦，咁啊，星期一嘅时间咧，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啲讲嘢啊，因为喺好多人嘅观念入边咧。唔講嘢會口臭嘅，即係身邊總會有一兩個咧，就係咁樣嘅一個同事啦，或者親戚或者朋友啦，即係總會有嘅，即係咩時候咧都聽到佢喺度哔啦哔啦咁喺度講嘢咁樣。咁啊，好多朋友就話：喂，真係有冇搞錯啊？係咪真係咁多嘢講啊？咩嘢都可以講一餐嘅咩咁樣？咁啊，即係有啲朋友可能會想靜靜地啊咁樣。嗱，咁啊喺呢度咧有個嘅少少嘅提示啊。后生嘅时候呢想静静地冇问题嘅。但係年纪大咗之后呢就唔好咁静啦，要多啲嘢讲嘅。咁当然呢亦都会有朋友就係话哇几十岁仲唔够多嘢讲咩好沉。
17: 係啦。即讲真嗰句啦，你后生都唔讲，你几十岁嘅时候都比较地难改变你本来嘅性格，就係会沉默寡言少少啦。
16: 係啊。
17: 同埋日常生活当中而家嘅长辈还好吧。即到到我哋嗰一代老咗之后，
16: 即你系00后嘅，00后老咗之后，
17: 唔系，即系而家啲后生，因为长辈佢而家都基本上系会发语音嘅，
16: 系
17: 发4-5段60秒嘅语音。

0: 音是非常之常态的事情的、你不可以说他沉默寡言、甚至有时候即系听唔切啦，直接转为文字啦，咁样大概估下佢哋讲啲咩嘢意思。
1: 系啊，冇错啊，即系而家嘅老人家真系好多嘢讲，我就系话，即系会俾后生嘅一个感觉，就系话可能会有啲沉啲嘛，咁样嘅一种情况。我比较担心咧、就是，就系而家即系80后开始啦，80后开始，跟住打后嘅90后、00后、10后咁样嘅，即系佢哋嘅一个生活啊，或者系平时嘅一个习惯咧，似乎都唔系话太多嘢讲喺后生嘅时候，咁啊好担心咧，就系老咗嘅时候会唔会冇嘢讲咧，或者系即系讲嘢比较少咧咁样。其实我自己系有个咁样嘅担心喺度，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80后啦，我好担心我老咗之后咧就唔想讲嘢。嗱，大家千祈唔好有一个误会啊，即系觉得电台嘅主持咧，你就系靠讲嘢去搵食。
0: 唔系噶，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嗱，我哋平时工作嘅时候，
1: 系
0: 相对嚟讲都沉默寡言少少
1: 嘅。系啊，真系
0: 啦。我哋除咗开播嘅时候，其他时候都系冇咁多嘢讲
1: 嘅。系啊，即系除咗开麦嘅时候会上身之外咧，其他时候都系做翻一个正常
0: 人嘅。都翻来咯咁样嘅。
1: 系啦，冇错啦。咁啊，点解会今日会即系讲到话老咗之后咧，希望大家可以讲多啲嘢咧？因为最新嘅一项研究显示啦，讲说话比较多嘅老人家咧。可能会长寿啲咁样啊，咁相信长寿呢即係大家都希望㗎啦。咁所以呢就可以讲多啲嘢嘅，即係如果想长寿啦，老人家老或者自己老咗之后呢想长寿讲多啲嘢係其中一个嘅方式方法啦。
0: 唔知大家会唔会都即係回顾返自己嘅过去嘅工作咁样呢，发现假设係有一日已经係收工啦，完完全全就係返到屋企呢，会突然间意识到我好似差唔多成十个钟、或者系十几个钟冇同人哋讲过多余嘅说话啦。何以为多余嘅说话呢，就系、除咗工作以外嘅，即系同同事嘅倾谈当中只系涉及到工作啦。同其他嘅人员，譬如话外卖嘅哥哥或姐姐咁样，会同佢讲返声唔该呀，或者系有时候都唔使讲唔该，直接系文字打嘅咁样。剩余嘅时间呢全部都系要么就系对住电脑啦，要么就系对住手机喺度打字。点赞、发表情包得嘅情况之下咧，可以语音嘅就唔电话，可以文字嘅就唔语音。
1: 可以表情包解决嘅唔会打字。
0: 係啦，唔知会唔会有咁样嘅一种情况出现下。
1: 係啦，咁要同大家讲讲呢，就係美国心理科学协会心理科学杂志呢发表咗一项嘅研究，就表明啦，善于学习同埋运用语言嘅人呢可能会更加长寿㗎。咁呢项研究点样做嘅呢，就係、瑞士日内瓦大学嘅研究团队呢係进行出嚟嘅。咁佢哋对516名呢 ,70 到105岁嘅老人家呢进行追踪下。最細年紀都70歲嘅，咁最大年紀係105歲嚇，全面收集佢哋嘅包括口腔健康啦、壓力水平啦、經濟狀況啦、認知能力啦等等呢啲數據。咁而呢個研究嘅時間跨度咧係長達18年咁耐嘅。咁其中咧關於認知嘅測試咧，一共有9項嚇，涉及語言嘅流利程度啦、感知嘅一個速度啦，同埋咧語言嘅豐富性啦。情景嘅记忆力咧，四种嘅能力嘅，咁啊将认知测试嘅结果咧代入到佢哋嘅预期寿命预测模型之后咧，结果就显示啦，喺各种嘅认知能力入边咧，语言嘅流利同长寿系会有住一个独特嘅联系嘅。嗱，除咗识讲嘢，仲要讲得流利，仲要讲得词系达意嘅，咁样先至系同长寿有关啊。
0: 系啦，系整套逻辑都讲得通嘅，而唔系话围住一句说话暗暗沉沉暗暗沉沉咁样不断兜圈圈。
1: 复读机
0: 明明一句说话可以讲到噶啦，硬系要发十段语音过嚟嗰啲，唔计数吓。
1: 投诉紧，投诉
0: 冇啊，冇啊，冇啊，即系有，确实系身边有人系咁样嘅，
1: 或多或少都会有嘅，
0: 系啦，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嘅。咁当然啦，研究人员亦都认为啦，语言嘅流利程度可以作为评价老人家整体健康状况嘅标准，因为其实佢可以反映到多方面嘅认知能力嘅，包括长期记忆啦，你嘅词汇量啦，你嘅反应速度啦，即系譬如话人哋窒你。窒你一嘢，你窒返十嘢咁嗰啲就係反应都比较快少少嘅。咁以及係呢一个视觉记忆等等。咁另外英国剑桥大学人口研究所一项长达20年嘅研究亦都显示啦，同沉默寡言嘅老人家相比啦，能言善辩嘅老人家平均嘅寿命呢要长 8.4 岁㗎吧。
1: 咁当然啦，能言善辩呢唔係叫大家真係同人哋嗌交，唔係咁样嘅。即係只不过喺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准确表达自己啦。埋咧会有比较多嘅内容咧，同其他人分享嘅，呢个亦都从一个侧面咧反映，就系呢一个嘅退休生活咧，如果系丰富嘅话。 咁寿命亦都会长嘅。你试谂下啦，冇丰富嘅一个退休生活嘅话咧，你点同人哋分享咧？
0: 如果炒冷饭，
1: 系啊，
0: 疯狂炒后生，
1: 你讲极都系后生嘅威水，使冇人听你噶嘛？你一定要系即系喺现时嘅一个生活当中啦，会系感知到一啲咧，人哋可能未嚟得切感知啦，去或者体验嘅一啲嘢啦，咁人哋先会听你讲噶嘛，系咪先？
0: 冇错啦。咁如果大家都想知道自己嘅表达能力过唔过关？你都可以试下喺微信或者系揾个录音软件，即系当然系可以有翻译翻文字出嚟嘅嗰啲软件吓。你直接喺微信讲一段语音，你发俾自己就 OK 噶啦。转为文字，你睇下你会唔会重重复复有嗰啲口头禅吓，即系我就是那个嘛，就那样咯，咁之类咁嗰啲。
1: 其实咧，或者咧，同埋，但系咧，然后咧，咁样嗱，好多呢啲口头禅。
0: 冇错啦，咁当一段语音俾尽你都发60秒啦，你有49秒系嗰啲咦咁嗰啲嘅，主要嘅内容就得那么十几秒咧，其实你都要检讨一下你自己，唔系话你识讲就得噶啦，你需要流利地去表达，同埋你要词。你嘅用词系要准确嘅，咁呢个都可以自测一下咯。
1: 冇错，嗱，咁点解会有呢个咁样嘅研究咧？吓，咁都系因为而家现代人咧越嚟越沉默啊，即系越嚟越少讲嘢，咁所以咧亦都系即系呢一个日内瓦大学咧，佢嘅研究团队咧亦都先会做呢个咁样嘅一个嘅研究嘅。咁究竟点解我哋而家现代人咧真系越嚟越沉默咧？你会发现咧喺条街度即系好耐冇见嘅朋友又好啦，同学又好啦，或者系以前嘅同事又好啦，咁样见到面咧，打声招呼，咁啊最多就系补多句点啊，最近点啊，咁样就冇噶啦。
0: 最近点啊？
1: 系啊，就冇，或者即系已经唔用嗰啲，喂喺边度发达啊，咁样，即系嗰啲可能 old school 少少啊，即系老派少少。
0: 系
1: 咁，然之后就冇啦，冇然后噶啦、
0: 啊。就都系咁咯，就一句起两句字。
1: 系啦，冇错啦。咁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嘅一项咧，涉及2000多人啦，涵盖63万段录音嘅数据咧。亦都系发现啦，从2005年到2019年啦，每日讲出嚟嘅单词量咧，平均每年系减少338个嘅。嗱，呢个咧就系美国方面嘅一个研究吓，咁啊推算出嚟咧，14年嚟我�哋每日平均系讲少咗咧1/3嘅说话嘅，每日都喺度减少紧嘅。嗱、研究都指出啦，最关键嘅原因咧就系呢个社交方式嘅网络化啦。点餐咧用手机软件啦，问路咧系问导航啦，倾偈咧用社交平台啦，连嗌交啊都会喺呢个网络嘅评论区入边去完成嘅。你会发现咧，而家好少面对面嗌交嘅，都会喺网络上边就翻一件事喺评论区嗌交嘅一个网友数量咧，系要比你喺条街度见到嘅嗌交嘅一个人嘅数量咧系要多噶。嗱咁。面对面嘅一个同埋实时嘅一个互动情况咧，几乎都俾呢一个数字咧系取代咗嘅。嗱，呢种趋势咧可能会改变我哋成个人类社会嘅一个社交嘅习惯啦。可能以后会越嚟越少人咧去探访啦。即系以前啦，可能都会间唔中就会去你屋企坐下饮杯茶都好嘅，
0: 系啊，
1: 饮杯茶倾下偈嘅。嗱，而家咧越嚟越少嘅，即系无事就不打扰嘅，同埋咧就会即系个边界感越嚟越强啊。问心嗰句啦，我都唔系话太希望咧，人哋会系随时随地咁样经过我屋企咧，就入嚟去饮杯茶嘅。有时我可能即系未必太方便去招呼嘅。
0: 系
1: 嗱，一啲嘅偶遇啦，长时间嘅闲聊啦，参加公共活动啦。咁甚至連辦公啦，都開始有一啲遠程化嘅操作嘅，亦即係講我哋基本上邊咧，而家靠手機、電腦咧，同埋網絡咧，係完成咗我哋好多喺呢個社交上邊嘅一啲嘅元素嘅，咁變咗係。面对面嘅时候咧，反而冇个键盘喺前边咧，我唔识得同人哋倾偈啊。
0: 系啦，当面对面嘅时候咧，会有一种好尴尬嘅局面喺度，就系、是、你咪理我，我咪理你，你咪理我，我咪理你咁样。
1: 系，快啲结束佢，
0: 快啲结束啦。又或者系以前会讲系君子动口不动手，但系而家咧多数都系动手噶啦，动手打字啊，吓就唔开口讲嘢噶啦。吓，但系而家借助翻网络咧，虽然话人与人之间系实现咗信息嘅交流，咁但系打字佢唔等。等于系真系讲嘢咁样讲出嚟噶嘛？长期唔讲嘢，对于我哋嘅心理以及系大脑都会有负面影响嘅。嗱，包括更加会容易感受到好孤独。
1: 系啊，
0: 有一啲睇似无关紧要嘅，被我哋认为可以系忽略嘅废话咁样啦。例如话同邻居打声招呼早晨啊，同同事闲聊几句啦，咁样同屋企人又。 搭爹几句咁样，呢一啲咧都系重要嘅微小社会互动嚟嘅。咁当我哋将呢啲人际接触一个一个 delete 走，就只系得翻我一个，呢种孤独感咧就会慢慢咁样出现噶啦。
1: 系，
0: 嗯，
1: 一种常见嘅现象咧，亦都包括即系同网友打字倾偈咧，可以倾一晚噶，即系甚至唔系一个网友，即系同时同几个网友，或者系大家喺嗰个群组啊，即系嗰个包括微信嘅一啲群组入边啦，即系可以系倾偈倾成晚嘅。但系咧，当你倾完放低部手机之后咧，你会发现咧自己仲系好孤独嘅。乜嘢同楼下士多店老板咧，可能即系面对面去倾几句啦，倾两分钟就已经够啦。咁你又会觉得有一种特别嘅感觉嘅，就好有人情味嘅、
0: 啊。
1: 即系包括咧，就喺早餐档咧、生滚粥档啦。咁基本上边咧，老细都好中意人哋同佢倾下偈嘅。士多老细亦都系啊，因为其实咁长时间呢，即係喺个铺头嗰度呢，其实都会比较闷嘅咁样。咁呢个唔单止话即係你自己会有觉得有人情味，其实即係连嗰个士多老细啦，早餐档老细呢都会觉得有人情味嘅。嗱，长期唔讲嘢呢，可能会令你呢同现实会有啲脱节添。咁个大脑呢会处于一种放空嘅状态嘅，係会思考同埋交流都会少咗嘅。咁随之然呢，就係你嘅现实生活嘅反应会变慢啦。咁长期都系咁样嘅话呢，会令到我哋回避交流呢，即系尽量都唔好啦咁样。同埋嗰个行为呢可能会有啲退缩嘅、
0: 嗯。
1: 甚至会发展成为呢焦虑啦、抑郁等等嘅心理问题嘅。嗱，我哋唔经常使用语言呢，大脑关于语言嘅输出啦、语调嘅识别啦、即时嘅回应佢嘅神经回路呢，就冇辦法鍛鍊到㗎。咁同時呢，大腦會認為你已經唔再需要或者係冇咁需要呢一種語言功能啦，於是就會慢慢將佢退化㗎。亦即係講呢，你越少講嘢呢，你關於話語言組織能力啦，或者語言表達能力嘅呢部分大腦嘅區域呢，佢會慢慢退化，你就越嚟越唔識得講嘢添啊。
0: 係啦，你會發現有一段時間累積咗，就係話長期唔講嘢，到你真係要講返嘅時候，你會覺得點解咁唔流利嘅，一句說話都表達得甩甩咳咳啊，或者係想表達嘅時候詞不達意，聽人哋講嘢你都容易走神㗎、甚至係學習能力會下降，接受一啲新知識同埋新事物嘅能力都會變差嘅。好啦，咁講嘢咁關鍵啦，點樣先至可以稍微地鍛鍊一下我哋嘅語言能力呢？
1: 咪咁講，接住落嚟會有啲語言培訓班嘅廣告插入。
0: 唔係，我哋只不過係希望喺日常嘅嗰個生活習慣入面呢，輕輕地可以幫一幫大家，特別是不喜歡講嘢的各位朋友仔，哪怕你都覺得現在的網絡溝通很方便，但是我都建議大家得的話你盡量開口講講嘢啦。研究發現呢，就是只要每日多講大概不多的300個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對抗這個孤獨感，同埋令到你嘅大脑系得到锻炼。
1: 系啦，咁啊，当然啦，就即系亦都提醒各位嘅朋友仔咧，就系唔好为讲嘢而讲嘢。
0: 点啊？今日点啊？啊，明明啱啱先倾完，做咩？点啊？咁你想我点啊？点咪点啫？
1: 系啦，咁啊，又或者咧，即系其他你身边嘅人啦，或者身边嘅同事啦，身边嘅好友啦，或者身边嘅另外一半啦，如果佢会觉得你讲嘢好烦啊，好攰，即系听你讲嘢好攰嘅时候咧，其实佢会表达俾你听嘅，但系你都唔好放弃咯，即系会即系仲系需要表达翻你应该表达嘅嘢。
0: 系你同佢讲，你听我讲埋先，咁系嘛？
1: 系啦，即系特别系讲得太多，可能会有投诉嘅。咁但系咧就一定要双方咧，即系既然大家都系同一种语言啦，都系中文啦咁样，无论系打字又好啦，或者讲出嚟都好啦，一定要系大家攞翻一个平衡点啊！千祈唔好话我嫌你讲嘢太多，但系我唔出声，我默默咁样承受，跟住积累到一定程度咧，我会觉得你讲嘢太多啦，跟住就轰炸咗我啊！于是咧我就反台啊咁样。
0: 嗯，
1: 其实呢一啲都系一个即系唔好嘅沟通方法嚟。咁啊，当然呢个系另外一个嘅层面啦。今日我哋讲嘅就系先讲嘢吓，即系。每日呢，其实我哋每日只需要讲大约300个嘅词语呢，其实喺一定程度上边呢，对抗呢个孤独感呢，其实系几有效嘅。咁、同时呢，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大脑呢可以得到一定嘅锻炼啦，即系特别系语言区域嗰一方面添啊。
0: 冇错啦，咁所以其实专家都俾咗几条嘅建议啦，或者从今日开始都可以试下嘅。第一个呢，就系完成三句话练习。每一日主动同三个人讲一啲非事务性嘅说话，虽然我唔知道你一日面对嘅人有几多吓，但系尝试去面对下。例如话你去早餐档买早餐，今日想食包嘅， 对住老细讲，哇，这个包子好香哦，咁样
1: 会唔会浮夸咗少？

0: 嗱，又或者系你去买肠粉啦，假设
1: 系。
0: 老细明知系知道你系唔要冲噶啦，你都同老细讲声，老细我唔要冲，咁一句就 OK 噶啦。
1: 走冲啊，多啲豉油啊，咁样。
0: 系啊，老板你的肠啊肠粉好香哦。
1: 唔系一定要即系对翻对翻啱咯，千祈即系今日你啲即系卖啲包好香啊，或者你嘅肠粉好香，只不过一个例子嚟嘅。你唔好喺生滚粥档嗰度同老细讲话，哇老细你啲包好香啊。
0: 做咩啊白装噶你？
1: 嗱又或者即系同同事讲讲咧，就系话喂件衫几好睇嘅咁样，或者条裤几好睇咁样。咁当然呢个亦都一样嘅，就唔好为讲而讲啦。如果对方着咗裙嘅时候，你又话啊你今日条裤好好睇啊咁，咁嗰啲又系真系撩交嗌。
0: 系啦，又或者系过完一个周末之后啦，咁啊中午食饭嘅时候就喂点啊？今个周末好似容光焕发咁噃。
1: 系咯，
0: 咁样可以搭爹几句嘅。你唔好睇小呢啲废话吓，所谓嘅废话，其实佢喺人际关系当中咧系一个最基础嘅元素嚟嘅。咁啊，试下喺今日开始，如果你系平时沉默寡言嘅话咧，完成三句说话嘅练习啦。
1: 系啊，嗱，咁啊呢个系第一个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喺倾偈嘅时候将文字换成语音，嗱，仅限倾偈吓，即系如果你话工作上边咧，为咗更加好理解啊嘛，同埋咧为咗系大家沟通嘅一个顺畅咧，如果真系要用文字嘅话咧，仲系用翻文字嘅，咁啊相信大家都会有啲家族群啊，或者系朋友之间嘅一个群组嘅，咁啊至少咧啊每个星期啊，至少有一次咧就同呢啲亲朋好友啦啊倾偈嘅时候咧，将文字咧换成一个语音，或者甚至直接系打电话嘅，嗱关键咧呢一个动作咧就系传达一个真实嘅声音嘅，声音入边咧会有温度啦，会有停顿啦，会有笑声啦，会有呼吸嘅节奏啦，咁样嗱呢啲咧无论系 AI。定系咧就系文字都代替唔到呢啲嘢嘅吓，嗱呢啲文字同埋表情包咧就真系唔可以代替到咧啊呢啲情感嘅载体咁，所以大家咧就即系喺同朋友倾偈嘅时候咧，闲聊嘅时候啊，尽量用呢一个语音啊，咁呢个咧大家嘅一个联系咧，即系呢个链接同埋联系咧都会系即系叫做系。会比较浓重一啲嘅吓，
0: 系啦，咁啊，特别系如果同屋企嘅比较年长嘅长辈倾偈咧，你要预留翻少少时间俾佢嘅。
1: 系
0: 呢、這个时间系佢讲完一段语音之后咧，佢要听翻佢自己嗰段语音，然之后先会再听你段语音嘅。你预留翻嗰个时间，咁样咧就 OK 少少啦。
1: 系咁啊，同埋咧尽量少发文字，即系发俾老人家，因为咧就。佢又要攞個老花眼鏡出嚟睇，所以就都會論盡啲嘅，盡量發語音啦，即係屋企嘅老人家都會鍛鍊到佢嘅，即係老人家嘅一個即係嗰個語言表達嘅能力嘅，對於佢會變得更加長壽都係有好處嚇。
0: 咁另外第三個咧就係創造一個不得不說話嘅場景，主動選擇嗰一啲必須要開口嘅生活場景啦，例如話去實體店買嘢。而唔係進行網購，咁例如話去餐廳食飯，又唔一定話真係要叫外賣先 OK 嘅。夜晚黑邊個朋友得閒嘅，打個電話俾佢同佢傾下偈啊。其實呢一啲嘅習慣，呢啲行為都可以令到你重新咁樣去學識習慣翻人聲，令到自己冇咁驚開口，將即係唔再話將沉默。当成系一种默认嘅状态咯。
1: 咁特别系听惯咗一啲 AI 语音嘅播报嘅朋友咧，都建议你系听翻啲人声嘅。咁头先都讲到就系人声会有一个人情味喺度吓。第四个方式咧，亦都系可以改变一啲碎片化嘅信息嘅。嗱，当我哋嘅接收方式咧，如果太多一啲碎片化嘅信息嘅时候咧，就好难形成一个系统嘅思维噶，亦都会造成一个语言能力嘅一个退化啦。咁以至于咧，我哋想开口讲嘢嘅时候咧，会出现一个嘅开口忘词咁样嘅一啲现象嘅。所以建议大家咧，可以读多啲文长嘅文章啊，开口读出嚟啊，咁啊，同埋咧，可以系系统咁样去学习一啲嘅知识啦，睇多啲完整嘅一个故事内容啦，就唔好令到自己嘅思维咧变得太过于零散嘅，咁样嘅话可以避免咧喺需要面对面交流嘅时候咧，大脑会出现一个语言短路嘅一个情况啊。
0: 冇错啦，咁啊，今日开始。讲多两句说话啦，沉默寡言的你吓，试下改变一下自己嘅习惯，令到自己重新识得去习惯人声，重新地开口去表达，咁样都系一个可以令到自己对抗孤独嘅，可以锻炼咁样嘅一个能力喺度。
1: 系啊，咁同埋更加长寿添啊！
0: 系，冇错。好，咁啊，时间关系啦，我哋亦都系先去报时，转头翻嚟咧，继续会同大家讲讲另外一个话题噶。
2: 科学说话，健康家财，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午2:53。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 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KO。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1: 听901真系得。
1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家有嘢讲。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夏天到啦，出汗都会多噶噃。咁、但系有时候即系出汗多嘅话，特别系特别容易出汗多，到底同我哋嘅身体嘅代谢有冇关系咧？咁如果有关系嘅话，到底系代谢好啊，抑或系你虚先会出得咁多汗咧？
1: 或者我哋先睇睇咧，出汗亦都系我哋人体调节体温嘅一个手段吓。咁啊，受到呢个下丘脑发汗中枢嘅一个调控啦。咁我哋人体嘅温度咧，之所以可以维持到37度左右咧，都系因为汗腺啦，就通过一个分泌汗液啦，去进行一个嘅调控嘅。因为汗液入边大约系99%都系水嚟嘅，咁蒸发嘅时候咧会带走大量嘅一个体热啦。咁其余嘅1%咧，主要系氯化钠啦，同埋少量嘅乳酸啦，同埋咧就系氯化钾啦、尿素咧等等。嗱，有一点我哋需要明确嘅系，出汗多咧唔等于排毒多噶，出汗唔等于排毒噶，亦都唔等于去湿嘅，咁呢样嘢大家要明晰翻嘅。中医所讲到嘅湿咧，同埋现代医学嘅一个水分咧，并唔系同一回事嘅。咁出汗虽然可以带走部分嘅一个体热咧，但系冇办法同真正解除呢一个嘅湿邪嘅问题咧，系即系可以真正去解决到啊吓。
0: 咁而医生咧亦都提醒啦，因为疾病导致到嘅异常多汗系包括糖尿病、甲亢、结核、高血压、肿瘤、充血性心衰等等，但呢一类型嘅多汗咧，通常都唔会话单独出现嘅，往往都会有其他嘅一啲症状，例如话发热啊、咳嗽啊、体重下降等等。好啦，咁如果咧排除咗啱啱所讲到嘅疾病啦，喺唔炎热嘅环境之下，又或者系唔系运动嘅状态之下，依然系大量出汗咧，呢种情况咧就被称之为虚汗啦。如果夜晚瞓觉嘅时候出汗咧，就属于盗汗。咁只要出现呢啲异常情况咧，都建议去睇睇医生，查明一下到底系咩原因啦。
1: 咁有亦都有四个部位咧，出汗多嘅话咧，可能亦都系即系俾紧一个提示俾大家咧，系会有体虚嘅一啲情况嘅。首先一样嘢就系头汗啦。头部啦、前额啦或者颈部啦，大量出汗啦，甚至通常咧会仲有一个嘅口臭啦、小便黄呢啲咁样嘅症状啦。嗱，呢部分嘅朋友仔咧，可能会系湿热体质噶。咁如果平时再加埋中意食一啲重口味嘅食物嘅话咧，有啲人可能会脾气火爆啲啊。咁另外咧，头部出汗咧，亦都可能同胃火会比较旺盛有关啦。平时咧系如果比较容易肚饿啦，呼出嚟嘅气体咧，你会感觉系比较热啦。多数都系胃火盛嘅一个表现嘅。咁会提示紧咧，我哋身体咧系湿热啦。咁可以用荷叶啦，或者系呢个芦根啦，浸茶嚟饮可以清翻肺火嘅吓。
0: 另外一种咧就叫做劳心汗啦，就提示心气不足。咩叫劳心汗呢？就系指心口位置出汗太过多啦，多数都系因为劳累过度、思虑太多，导致到心气不足。咁调理嘅时候咧，就需要补益心气啦。日常就应该要避免过度焦虑啦，同时饮食要少啲食生冷啊、油腻嘅食物，可以用黄芪、大枣浸水饮。通常咧，即系平时通过一啲慢跑啊、太极拳啦、八段锦啊，一啲舒缓嘅运动咧，进行呢啲舒缓嘅运动都可以缓解到一部分嘅压力噶。
1: 即系如果手脚比较多汗咧，通常都会系提示一个脾胃有问题吓，即系特别系有啲朋友仔咧，可能系手汗脚汗多到咧系可以拧得水出嘅。呢类型嘅朋友咧要留意翻啊，就系嗰个肚仔嗰个位置、腹部嗰个位置咧，千祈唔好冻亲噶。夏天吹空调嘅时间咧，亦都唔好太长吓，饮少一啲嘅冷饮啦，尽量唔好食雪糕、雪条啦，就算咧就冇乜胃口都好啦，都唔好将水果咧当饭食噶吓。
0: 另外一个咧就系个鼻出汗，呢一个咧就提示你系肺气虚啦。中医就认为肺开窍于鼻，鼻经常出汗嘅话咧，多数都系提示肺气不足，通常仲会伴有气虚乏力啦、容易感冒啦，以及系抵抗力差等等嘅表现嘅。而日常嘅调理咧就以补气为主，适当咁样咧系日常系食一啲黄芪心鸡汤啊，食呢一啲嘅汤水啦，都可以有助于我哋补补个肺噶。
1: 时间关系，今日咧同大家傾到呢度吓，听日同一时间下昼2:30到3:00咧，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嘅。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Bye bye。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正，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吹偏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未来三日顺德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星期四起会转为多云间晴，而展望星期五、星期六是晴间多云，届时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6摄氏度。清辉学堂体验活动每个周末都会在清辉圆园区举行，通过主题各异的特色手工活动，令到参与的游客在动手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非遗的魅力以及岭南园林的趣味文化。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留意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六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六级以上或者阵风八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3: 送我一个，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6: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0: 哎，别说，我投。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Thank you。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5:14。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

0: 爱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税问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5: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

0: 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3: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气温28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吹偏南风两级。清辉学堂体验活动每个周末都会在清辉园园区举行，通过主题各异的特色手工活动，令到参与的游客在动手的过程当中感受非遗的魅力，以及是岭南园林的趣味文化。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0，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优惠。

0: 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有紧就4:30睇你最新嘅交通消息。缓慢路段系喺105国道啊，广教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施工，行车比较缓慢。咁另外提醒各位，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有事故，占咗左侧嘅车道。而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方向咧，行车都比较缓慢啊。咁啊，转睇下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避冲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系车流量大。再提提各位，105国道广教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施工，行车比较缓慢啊。另外提提各位，容桂联围工农路提段啦，整治工程至12月31日啊，有分阶段临时交通管制。咁第一阶段对工农路提段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封期到9月30日。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冇英叔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2: 天气热，我哋翻工一族最期待嘅系咩啊？就系翻屋企冲个靓凉，瞓上床瞓翻个好觉。但系最近呢段时间咧，要瞓个好觉真系有啲难度啦。有时候真系唔系我哋想挨夜唔瞓，而系咧嗰啲衰蚊啊，搞到我哋瞓唔着。有冇感觉我哋今年呢边嘅蚊咧特别恶噶？嗱，我同大家讲，唔系错觉。寻日咧我出咗去唔到5分钟，想唞啖气啫嘛，翻嚟只脚就多咗4个蚊烂啦，又红又痕。夜晚咧瞓觉，唉，眼睛眯埋，耳仔即刻就开始上演协奏曲 ，V V 嗡嗡，真系晚晚2-3点，俾啲蚊咧嘈到冇觉好瞓。相信好多人都有同感啊！第二日咧，顶住2个黑眼圈去上班，成个人都系飘嘅。嗱，今年大家遇到嘅咧，好多都唔系普通嘅蚊，而系伊蚊，即系我哋所讲嘅花蚊，非常恶嘅。日头出嚟咬人，清晨同傍晚咧更加系佢嘅活动高峰，攻击性强，飞行灵活，好容易跟住门窗、电梯鼠入你屋企，就算住喺好高嘅地方咧都避唔到。更加犀利嘅系咧，伊蚊嘅虫卵啦，耐寒能力极强。乾燥环境之下可以存活半年甚至是一年的。一遇到积水它就会批量孵化了。所以真的避都避不切啊。真是靠徒手拍打和传统蚊香对付这种蛊惑活跃的伊蚊呢，有时真是力不从心。尤其是家里有小路哥的，有大肚婆的，化学驱蚊产品可能你都会没那么放心。今日呢就介绍一款伊蚊黑星给你，格林萤路吸入式滅蚊器。这款滅蚊器精准抓住了伊蚊的觅食习性，蚊是靠人体热量、二氧化碳和气味来寻找目标，它就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和气息，将伊蚊精准地压过来。啲蚊一靠近就会被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搞定，全程没有化学药剂，没有烟毛，没有异味，家里老人家、小孩、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它运行噪音是低过

0: 30分贝，比嗰啲蚊嘅 VV 嗡嗡声仲细。夜晚放喺床头，亦都可以安安静静守护睡眠。白天放喺厅、阳台，又可以捉白天活跃嘅花蚊。嗱，呢个咧系 USB 接口供电嘅，插座啊、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所以咧，无论你开车又好、旅行又好、翻工啊、露营都可以随身带，边度都可以创造你自己嘅无蚊空间。佢嘅体积好细，外观简约，放喺屋企又唔阻订，仲可以做一个精致嘅小摆件添。嗱，依家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原价咧你去某宝某东见到都系百几蚊，128蚊嘅。今日我哋朝朝得食听众限时秒杀价，只要99蚊，一个夏天远离蚊虫叮咬，瞓翻个好觉，99蚊真系好抵啊！库存有限，想要嘅各位咧揸紧啦，喺微信号顺心派进入橱窗就可以落单。微信号搜索顺心派，顺是顺利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还没有关注朋友，现在搜一搜就可以找到了，入橱窗即刻可以落单。而如果你说、想了解我们节目更多资讯，亦都可以加回朝朝得食的小助理的 180-218-0609。 希望大家都可以每晚睡个好觉。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限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儿。
2: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7。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0: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

0: 901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气温28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到95%，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雷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清辉学堂体验活动每个周末都会在清辉园园区举行的。通过主题各异的特色手工活动，令到参与的游客在动手的过程当中感受非遗的魅力，以及是岭南园林的趣味文化。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六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六级以上或者阵风八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六到七级或者阵风八到九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3: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位置咧，双向缓慢当中噶。另外睇翻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避冲至沙涌路段咧，现时双向都系见到车流量较大噶。行经以上路段嘅各位驾驶人士咧，请注意避让啊！再来温馨提示下，大良德胜西路南国西路口至南下南路段咧，双方向会分阶段围蔽施工噶。途经嘅驾驶人士，请按照现场嘅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去选择咧提前绕道行驶噶。工期预计会去到八月份。咁另外望翻咧，乐松华阳路三乐路口至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以及系三乐路华阳路口往港口路方向咧，亦都系有分阶段围蔽施工噶。过往嘅驾驶人士，请遵照现场嘅交通标志慢行，工期同样系预计去到8月份啊！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7: 炎炎夏日，一上车第一件事肯定是开空调。如果你开新能源车，更加要养成习惯，提早遥控开空调。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空调呢，似乎用起身的感觉有点不一样。有些车友说电车的空调凉得快，有些车友说燃油车的空调更动人。两者空调到底差别在哪里呢？今天就来拆解一下其中区别。燃油车和电车的空调制冷的底层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依靠压缩机带动制冷剂循环蒸发吸热降温的。它核心差别在于压缩机的动力由哪里供给。燃油车的压缩机依靠发动机的皮带带动。

0: 干，开空调就唔会再削弱车辆动力。同时电驱压缩机的转速可调，不受车速的影响，制冷输出就稳定，提前远程开启空调呢亦都不会损耗行驶动力。综合制冷表现，新能源车日常使用的优势很突出，但两种车空调的真正最大分水岭不在制冷，而在制热。因此俾个实用用车建议，开燃油车竞速比赛是不可以开空调的，所以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去专业车道体验一下。而如果你驾驶电动车是经常要前往那些高寒地区的，咁优先选择搭载热泵电池的车型。相比 PTC 的电加热模式，冬季制冷就可以大幅节约电能。简单总结，制冷原理大同小异，动力来源决定驾驶感受，燃油车开空调就会耗损动力，电动车制冷稳定不影响加速，但是会损耗电量。制热环节才是两者的核心区别，要根据自身的出行场景选择车型，调整用车习惯，咁先能够兼顾舒适同埋用车效率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係得。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信得。

0: 秋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克制。

0: 检查下先，睇下大家今日有冇污眉黑肺先。
1: 还好啊，还好啊，系啊，吓、啊，即系都已经系预判晒成个走势啊，咁样嘅。咁、所以因为寻日有啲私人嘢做咁样啦，翻到屋企咧已经系点几钟咁样，好自觉嘅冲埋凉啊咁样。
0: 就啱啱好啦，
1: 打一部电视啦，睇埋晒啲咧，就即系话淡然无味嘅所谓开场表演啊咁样，又话有靓佬汤，又话有靓佬汤见唔到，
0: 吓冇嚟咩？
1: 唔系，可能我已经过咗啦，我净系见到嗰班人喺度打鼓啊，有啲 rapper 喺度表演啊咁样啦，系啊，好正啊，咁就即系咁冇乜嘢睇啦，跟住嗰阵时候就开始睡意渐浓啦，咁样咁啊，即系因应
0: 俾个好精彩嘅开场表演搞到
1: 睡意
0: 渐浓
1: 啦，系啦，咁跟住开波大概一分钟到啦，咁毅然决然啦，都系恰阵先啦，我估上半场都冇咩，即系都波澜不惊嘅，一恰。亦都知道啦，因為即係今屆美加墨世界盃嘅中場休息嘅呢個表演咧，係致敬順德德甲啊嘛，係啊，同埋咧就抄襲佛山西甲啊嘛，咁咧就三十分鐘噶嘛，
0: 比較長時間，
1: 非常之離譜咁樣啦嚇，咁於是咧就
0: 咁你睇下 Shakira 啊嘛，
1: 唔係跟住瞓啦，跟住瞓，哇好正，即係話呢啲係作為一個球迷嗱，我哋就係專注於比賽本身嘅啫，所以真係神推鬼拱，係由決定瞓覺。到我擘大眼嗰刻，啱好就係下半場吹雞開波，我話好正，完美避過曬，再望一望0-0。完全冇错过任何精彩嘅瞬间。
0: 喂，佢就算系冇入球都好啦，唔代表佢哋即系。
1: 唔系，但下半场已经浓缩咗噶啦，下半场就开始引发群战啦。你见到系慢慢去到博锤阶段嘅话咧，西班牙用佢嘅整体嘅嗰个打法啊，去其实就等于阴干晒咧，就阿根廷嗰边嘅即系每一个球员嘅体能啊咁样。加之咧，安素费兰迪斯嘅嗰一个，即系首先第一个黄牌已经无厘头啦。第二张黄牌咧，亦都有咧。这个西班牙那边的一个即是非常之夸张的一个前空翻的一个演技在这里，造就了一个红。

0: 牌。咁由嗰陣時候開始就已經知道呢場比賽都定調㗎啦，即係阿根廷係疲於奔命嘅。咁果不其然呢，最尾就去到補時階段啦，唔係加時賽啦，加時賽啦，下半場呢就由呢一個嘅費蘭托利斯啦，就亦都係接應到呢尼高威廉士嘅一個非常之乖巧嘅頭槌回頂啦，就俾到佢呢就射過呢半車身窩裡，咁就即係1-0之後就見到係大勢已去㗎啦，尤其是係如果一直喺度望住份數據表，你就知道成場比賽係20-0嘅一個射門比，係真係好誇張，同埋就即係確實亦都好多朋友係都比較詐舌，就係話從來未試過話有一場嘅決賽係踢成咁嘅，即係雙方嘅嗰個攻守係去到咁極端嘅，亦都冇一隊波係可以即係全場零腳射門，當然有中柱啦，有中柱，咁跟住落後到0-1之後，你見到阿根廷是最後嗰五分鐘是踢得好嘅，即係包括我哋自己即係幾兄弟喺度講嘅時候，算係比較聰明啦，亦都係榨取到自己最後即係嚴峻，最後博到兩個機會出嚟，無限接近可以追和啦。但係如果安素費蘭迪斯冇罰落場，都仲係11-11嘅話咧，即係包括係後上嗰啲咩斯蒙尼啊、帕利迪斯嗰啲，即係基本上係已經係扯到乾曬噶啦。即係去到嗰陣時候都已經無以為繼，再加之現場嘅温度去到40摄氏度，真係鬼整，唔係講笑。
1: 係啊，
0: 你即係唔好話嗌你去跑去踢波啊，你去個操場嗰度，我嗌你曬足120分鐘啊，生曬啊，你都唔掂啊，真係。
1: 係啊，
0: 變到好屎
1: 咁曬咯。咁劇烈嘅運動啦，咁啊恭喜西班牙啦，係嘛？
0: 恭喜曬，
1: 16年啦，咁啊第二次咧攞到呢個世界盃嘅冠軍啦。
0: 冇錯咁樣嚇，咁就即係當然成個場面咧嚇，即都有啲不和諧嘅一個場面出現啊，咁就唔多好嘅，係嘛？
1: 都有，
0: 即係始終都係即係撩交嗌就唔好啦，如果打又唔好啦，係啊，攞個85得住人哋去捧杯又唔好啦，你可以走噶嘛，大佬啊，係嘛？係嘛？做乜鬼嘢面阻啫咁樣嚇，即係但係就過程係精彩嘅，同埋即係正如阿何生阿何偉啦嚇，即係一位前輩啊，咁即係大家都比較欣賞佢最後嘅總結啊咁樣。其實呢個就係一個所謂團隊意志，同呢一個個人英雄主義嘅一個對交接咯，係啦，即係群星閃耀時啦，呢個係即係確實係西班牙用佢哋嘅整體嘅打法
1: 係
0: 贏得實至名歸嘅。
1: 冇錯冇錯，咁我哋都係行去表揚翻啦，即係呢個世界盃當中咧，查實有好多咧即係出色嘅呢個球員啦，出色嘅教練啦，之類啦，
0: 有好多咁樣，係啦，咁亦都有好出色嘅假波啦咁樣啦，6-4呢個真係假到無以復。是啊，即是因为有我哋有位同事啦，郑聪啦，即是他今日在他自己的视频号里面都发了一段呢4年前的他即是又记得那个频率又在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话，即是说你说季军战可不可以踢假波是得的，你说可不可以单场入十只波是得的，关键是看你做不做而已嘛，
1: 是
0: 吧，
1: 是啦，四年之后就
0: 是啦，就
1: 现在这句话
0: 就忽然之间会收回这条片之后无限感慨咯，即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向前推了4年之后很多东西都变了啦，又或者可能是唯一唔变嘅就係世界杯都係咁精彩囉，同埋即係大家都係好单纯咁样想去睇一场好波囉。
1: 啊冇错。
0: 但係就即係真正要睇到一场波精彩之处囉。好多人会觉得话嘩十隻波喎，几好睇呀咁样。有啲朋友就即係哪怕西班牙今届捧杯咁样啦，佢啲波衫一样都唔好买呀。因为大家都话嘩闷到抽筋，唔係讲笑啦。即係我唔鍾意喺度即係控球在脚 tikataka 囉咁样。即呢個時候即我覺得係4到8年前嘅西班牙啦，即嗰陣時候未有即未能夠喺世界盃證明自己嘅西班牙嘅嗰種無風怪陣嗰種傳控嘅話，確實係有啲即無效。但係今屆嘅西班牙佢哋呢個傳控，即我覺得係有啲脫胎換骨嘅，同埋即已經係將高效玩到最極致啦，當然亦都有啲朋友會覺得我話玩到咁高效嘅話，好似11個機械人咁樣，即係好精準，毫厘不差，咁但係就少咗啲人味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呢個亦都係大家眾志成城嘅體現嚟嘅咁樣。咁反正就恭喜曬西班牙，就確實今屆賽事淨係失過一隻波啫。
1: 是的，
0: 好誇張，即係呢啲數據，大家即係喺賽前大家都會見到噶啦。即係阿根廷嗰邊咧係全勝。 一路坦途咁樣。咁、然之後咧就即係西班牙呢邊就淨係和咗一場啦，就和咗佛德國咁樣。但係你睇翻個即係入球即係呢個得叫入球同埋失球比，咁確實係西班牙呢邊係更加標青咁樣。
1: 好犀利啊！
0: 咁亦都創造咗咧就即係新嘅呢個世界盃冠軍球隊單個世界盃呢一個嘅。周期最少嘅失波纪录咁样咯，好犀利，咁亦都系连续咧就38场比赛嘅常规时间系保持不败嘅，亦都系刷新咗一个最长嘅一个不败纪录咁样啦，非常之厉害咁样吓，咁亦都系咧就即系佢哋嘅主教头啦，确实系运筹帷幄呢场比赛，亦都系即系可以见到佢嘅一个执教嘅功力啊，
1: 所以有啲感觉上咧觉得系阿爷啦带住班孙仔咁样啦，
0: 去到后边系甚至乎我自己都唔怕讲啦，我哋自己。私底下我哋自己細群都講，去到真係明顯見到西班牙嘅嗰個整體嘅一個質素，係有一段時間係完全凌駕於阿根廷之上，好似真係玩細路咁樣，即係已經係定當到阿根廷叫做疲於，即叫做話辛辛苦苦將球波擺到去前邊啦，準備埋每一腳，又俾西班牙擋翻出嚟，個波翻翻去中場位置，中場嗰班人係可以輕鬆到我睇住你過嚟啊！你班阿根廷嘅啫，比如話斯蒙尼嗰啲，我睇住你過嚟，我見到你已經完全跑到失控啦，諗住過嚟封我嘅時候，我輕輕一扣，即係嗰種咁嘅感覺係好似兩班波係嗰、那個。即係質素係忽然之間現咗一個好大嘅分水嶺出嚟咁樣，即係確實亦都係主教練之功啦。即係將對波整合成咁好，富安迪亦都係成為咧第一位啦。即係過咗60歲都仲可以帶領一支球隊咧攞到大力神杯嘅主教練。咁當然耶馬咧。亦係19歲啦，波波脆啦，
1: 好年輕啊！
0: 創造一項新嘅紀錄啦，就成為第一位咧，就20歲之前就已經攞到世界盃同埋歐洲杯雙料冠軍啦，
1: 係好犀利啊！咁同埋咧，即係呢一場咧，因為有美斯啦同埋耶馬之間嘅一個對決啦，
0: 即係之前嘅查閲，即係之前有一張相
1: 係啦，就睇翻咧，就係想當年咧，就喺巴塞更衣室嗰度咧，就影咗一張相嘅，
0: 冇錯。
1: 咁當時咧，哇美斯仲係長髮披肩，哇好靚啊！
0: 嗰陣時候仲係美少年嚟嘅，即係廿歲波波脆。嘅时候咧，当时即系仲喺襁褓当中，几个月大嘅野马，咁有一张相嘅，相信大家喺互联网都见到噶啦，就帮阿野马冲凉咁样，好多朋友话哇，即系好似系即系两。即係叫做巴塞羅那啦，新舊十號嘅一個交接啊，亦都係新王登基時啊。但係我想用美斯，即係亦都喺互聯網裏面講過嘅一句，即係喺更衣室裏面激勵隊友嘅説話，佢話呢個世界。呢、这個世界冇咁多偶然嘅，冇咁多偶然。你要諗下當時嘅野馬只係一個只係一個 baby， 只係一個嬰兒。有邊間體育分析機構可以由幾個月大嘅嬰兒可以分析出去到19歲嘅時候佢會站露頭角，佢會兑現天賦咁樣。即係呢啲真係你唔。呢、这個就係原即只能講呢一個好奇妙嘅一個玄妙嘅嘢嚟嘅，即係所以總會有個發生嘅必然性喺度咯咁樣，咁就當然啦，就已經塵埃落定啦，咁可能會係絕代雙驕，即係我哋呢一班中坑睇波嘅呢個歷程裏面，絕代雙驕呢個時代可能要畫個休止符啦，咁包括係斯朗啊、美斯啊，以及係一眾嘅各個國家隊嘅一啲主力嘅球員咧，都邁入佢哋嘅一個叫做職業生涯嘅暮年啦，甚至乎有機會可能會喺國家隊裏面退役啦，咁但係就要睇翻年輕嘅呢一代啦，一班野馬咁樣點樣可以咧，就即係過嚟咧繼續書寫翻啦，我哋最喜愛嘅呢、這個地球上面最喜愛嘅。一个体育嘅运动，佢跟住落嚟发展嘅篇章啦，咁样吓。咁至于咧就个人奖项方面咧就好犀利啦。
1: 西班牙就大丰收啦。
0: 金球，哇！嗰碌嘢又真系边个设计嘅咧？我想有几鞋趣啊！真系嗰个金球奖个阿洛迪啦吓，咁啊就捧到呢个金球奖，咁亦都系大家都毋庸置疑嘅，确实表现系好啦。咁就至于咧就即系话乌利斯蒙啦，即系西班牙嘅主力郎，虽然好多朋友即系包括。主要係我哋阿仙奴嘅球迷啫，咁樣點解大衛拉卡一場都唔上嘅咁樣？因為斯蒙其實由歐洲杯開始都係主力籠㗎啦，咁亦都表現不過不失啦，咁就即係都可以攞到咧最佳門將咁樣。咁另外咧就古巴斯啊，就即係獲得咧就呢個最佳新人嘅，咁都係咧就出自於西班牙國家隊咁樣。咁當然啦，就今場賽事咧。 美斯就又唔可以话碌碌无为嘅，佢都严峻噶啦，即系佢喺咁39岁高龄，喺40度高温搏进120分钟嘅情况底下。

0: 即是他怎样去充分地分配自己的体能、怎样在不同情况底下去调整自己的踢法、他都做到极致的了、但就
1: 很厉害的
0: 了、没数据了、所以最后呢就踢完假波的这个不是在季军战那里呢就、又有这个入波进账的麦巴比。
1: 没错。
0: 是啦萧琪琪呢就拿十只入波、其中有一个呢是12码就领跑这个射手榜的成为历史上可以蝉联金靴奖的球员亦都冇咩需要炫耀啊是吗亦都冇咩值得炫耀啊殿军。
1: 咁都系一个成绩嚟
0: 嘅。是啊咁我就话英格兰是吗两年贵添啊。是吗
1: 又啱喎。
0: 是啊叫双贵底啊嘛。好嘢啊真系。咁就系咁样啦就系、是、即系呢啲就系个人嘅球员嘅奖项。但当然即系今届世界杯系几过瘾嘅。
1: 即系好多出彩嘢。
0: 好多光怪陆离嘢嘅。
1: 系啊好值得攞出嚟去讲完又讲。或者系你即系可能过咗几年之后呢你諗返你今届世界杯你会好多记忆。
0: 包括呢我哋上个礼拜都讲緊㗎啦即系决赛之前都讲即系应该都可能会系即系独家村系会有冠军戒指呢样嘢啦。
1: 对。
0: 有呢个嘢啦。咁然之后呢就即系话斩开四碌啦。吓吧打到只 NBA 常规赛咁样啦。咁仲有呢就系、是、即系哪怕连佢嘅即是颁奖啊佢个颁奖嗰个仪式呢都系。
2: 做咩我投咗钱㗎做咩啊我点解会有明星足球队嚟啊咪就系因为我俾钱㗎啦系咪我要企喺度我要企喺度好靓仔啊严根到先
0: 唔系。非常之过瘾一切都系致敬嘅佛山唔知点解啫。
1: 咁、可能真系一门生意竟即可以有搵钱嘅机会。
0: 咁梗系啦。老实呢一个裁判请饮啊呢两节嘢呢确实系一定有呢一个真金白银收入㗎啦、因为佢呢度零零四四几分钟就
1: 系
0: 卖广告㗎
1: 啦。104场比赛 ,208 次嘅补水所以凭空呢硬生生系多咗七个钟嘅广告时间。
0: 是啊
1: 即我哋以即喺美国嗰边嗰个电视台啦吓嘛福克斯体育啦佢哋就是单单这个补水时间就帮他们赚多了 2.5 个亿。
0: 是啊甚至乎因为他可以将他包装得说哇这个可能是因为来紧下一届已经是百岁世界杯了。在九十几年的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从来未有过一场一届赛事 是会有这么零零四四的广告窗口的。黄金时间段是啊黄金时间段的一个这个的广告窗口卖贵一点。哇不是讲少
1: 啊
0: 嘛。
1: 这个又是一个好好。最后一个呢就是即决赛之前的新闻发布会啊。
0: 对啊。
1: 啊对 fans 开放啊。
0: 不是他
1: 之前又是未试过。
0: 他这些直情你老老实实他有很多东西就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他有很多东西都是借鉴返在美国本地啊各大的体育联赛啊他们一些惯常的一个做派来的。
1: 是。
0: 即是这些什么赛前发布会可以给 fans 入来看啊这些直情就是其实就是那些什么拳王啊。
1: 职业拳赛那些。
0: 是啊即是互相在互喷拉枝花啊互相在牙斩斩啊什么啊
1: 是
0: 啊
1: 是
0: 啊就是这样。
1: 其实几好啊，因为佢一张票就系$81.5啦，即系对于 fans 嚟讲，即系对比起嗰张波飞就更加啦，即系好抵啊嘛！你谂谂，
0: 你
1: 即系我虽然睇唔到佢入场踢波，
0: 你以为你知唔知星爷路演啊？嗰出电影飞啊，喺咸鱼嗰度都卖到290几啊！我$81.5，你估真系八十？你估真系$81.5啊？咁样啦吓，咁然之后啦，好多啊，仲有其他嘅。哇这个犀利啊这个即是草皮都有得买。这个我觉得又是
1: 这个又真是
0: 美丽国传统。我觉得这样东西不是讲笑你想想。
1: 因为他们其实曾经是卖过Super Bowl 的草皮。
0: 草皮这样啦。你包括是啊即是说有些朋友喜欢抽的球星卡的。他球星卡里面呢除了有这个卡之外他还会有一些球星的真是他原味波衫的剪一块。
1: 是啊会剪一忽仔。
0: 即是类似这些他本身就已经 是有这种这样的商业的头脑或者这样商业模式卖草皮。
1: 大大话话你都是即是球星穿过件波衫这样是吗我
0: 你说是啊是的。
1: 他有现在有专属的机构行去认证你知不知道啊
0: 我们有专
1: 属专业。
0: 我们有专属的机构验证那个空气就是吹气如来刘家熙喷出来。
1: 不是但是你想想喂塊草皮的草皮都可以拿出来。
0: 不是讲少了反正呢就是那个纽约新泽西那个体育场的草皮。
1: 或者决赛那个球场。
0: 就是那个球场的草皮会割开8104份的。
1: 哇。
0: 是啦。 四档定价。

0: 啊，四百五、九百、千二同埋三千未检。
1: 嗱，我想问呢四档究竟系个位置唔同，所以个金额唔同啊，定系大细唔同个金额唔同咧？
0: 我
1: 个即系如果位置唔同嘅话，究竟系边一个位嘅嗰块草皮啊？
0: 我觉得系咁嘅，三千美金嗰一块咧，正正就系其中有一块系尼哥威廉士咧喺底线附近啦吓，呃咗啦马天尼斯出嚟之后啦吓，喺回顶嘅嗰下佢踩嗰嚿，你睇嗰个鞋钉，嗰个鞋钉几清晰啊，系嘛？就系尼哥威廉士嘅嗰个鞋钉。好，仲有另外一块三千蚊咧，就系嗱费南托尼斯接到呢一个嘅回传啦，跟住咧佢窝你一射，嗱呢一脚佢嘅左脚，佢左脚踩落去嗰个。就系啦，啊，仲有另外嗰边，啊，另外嗰边冇啊，因为佢半窝你噶，佢球不掂地，吓，
1: 啊，咁然之后咧，即系嗰块草皮咧，仲要除草皮就附送翻嗰个片段啊，或者即系嗰个画面嘅 cap 图啊，咁样，
0: 好好正啊，听人讲系，吓，咁跟住咧就我哋上个礼拜亦都讲啦，另外一门生意咧，大家亦都可以去储下，
1: 冇错，
0: 啊，反正2026只嗰啲冠军戒指咧，因为。西班牙嗰邊咧就淨係攞三十隻到嘅啫，咁剩低有成千幾隻，差唔多兩千隻咧，就會掟出嚟呢一個嘅市場上面
1: 啦。開咗價啦，開咗價啦，
0: 萬二
1: 係啦，坐底萬二啦，反正就係
0: 唔怕一萬，
1: 係
0: 只怕萬二，
1: 係啦，即係約合咧就係八萬蚊左右嘅人仔啦。
0: 好正啊！
1: 係啊，
0: 好好正啊！
1: 冠軍戒指，
0: 反正仲有編號噶嘛。嗱，老實講，我覺得炒得最貴應該係2026嗰一隻。
1: 嗯。
0: 即系我觉得系咁啊，
1: 即系2026年第2026号
0: 吓，因为你话一到三十应该都系西班牙嗰边抢晒噶啦，咁其他啲都冇咩几多吉利嘅，可能有啲朋
1: 好多嘅，
0: 唔系，即系话有啲朋友会按照翻自己出生年份去抢啦，哇，咁呢个就真系争崩头啦，咁2026亦都
1: 可以咁样拣噶，我以为就系即系边个 bid 得快啲就咩咯，
0: 唔系啊，即系话有人买咗，
1: 哦，跟住再放出嚟啊。
0: 咁呢啲都系一个生意嚟噶嘛？
1: 又系。
0: 系啊，咁反正就即系轰轰烈烈嘅吓，个零月嘅啊呢一个嘅世界杯啦，美加墨世界杯就结束啦。咁样欢迎大家亦都可以上去佛山 Plus 嗰度啦，分享下你嘅呢个世界杯日常啦。
1: 咁大家又可以回归翻正常嘅翻工放工嘅生活啦。咁啊，见到咧阿捉走地图咧，佢就话闹钟响揿停咗之后咧，就继续瞓，最后几分钟就醒翻嘅。咁啊，睇咗一阵咧，完场之后又瞓咗，连颁奖都冇睇到。
0: 咁幾好嘅就係話，
1: 係啊，跟住阿基拉咧就話太婆啊，你開心嘅應該唔係世界盃已經踢完，而係要擔心一下太叔公手上有你嘅把柄。我冇乜事啊，佢而家未入翻个群，有乜嘢啫？
0: 入嚟啦，入嚟啦，
1: 冇啲咁嘅事，
0: 拉我，
1: 冇啲咁嘅事。
2: 901敬請各位對時，
1: 北京時間17:29。
2: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7:30。
5: 901交通消息。
1: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青辉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目前车多步慢，咁而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啦，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呢，都是车流量大少少的。咁另外提醒返你啦，容桂联围工农堤段咧整治嘅工程会至到12月31号有分阶段嘅临时交通管制嘅。第一阶段咧会对工农路堤段咧北关路口至到永新路口进行封路嘅。提醒途经嘅车辆咧要按照现场嘅标志标线指引通行啦，又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施工工期咧会去到9月30号噶。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加夺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二一，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欢迎光临，
12: 真系多谢晒你啊！
11: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2: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0: 门前清，街巷清，
2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2: 听901真系得。
2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4: 我想买块地啊。
25: 边度嘅地啊？
26: 你嘅死心塌地。
24: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25: 吓，我都冇讲嘢。
26: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24: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5: ？What I need，
26: 我哋都爱你。
27: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死。
25: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24: 心宽体胖，
26: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27: 生活烦忧，推推推，
26: 赞赏有加，
25: 俾多个 like，enjoy
26: your life。

0: 到咧，佛山家里面咧，我哋赞赏友家嘅评论区咧，都讨论得好热烈嘅。咁、基本上咧，即系大家嘅嗰个情况咧，都系可能瞓到懵懵松松，霎时之间醒咗，
1: 醒咗，
0: 跟住就揿着嚟睇下。咁然之后就发现，哦 ，OK， 跟住
1: 就好似睇韩剧咁样，系嘛？系啊，我都冇咩。我冇追两个月期，啲情节差唔多啦，都接得上啦。
0: 跟住翻，跟住宝林 B B 都话啦，即系揿开嚟睇咗下，哦，西班牙捧杯，哦，四舍五入，相当于睇咗成场波啦。O K，
1: 咁啊，但系唔系，即系我觉得系咁嘅，即系大家会觉得话一定要有入波先算精彩，但系如果真系。即系用心啲去睇，确实系成队西班牙佢嘅整体系几得人惊下嘅。嗰个成队波嘅嗰种默契嘅程度啊，嗰种熟练度啊，真系好得人惊，唔系讲笑。
0: 系啊，即系应该系叫做all for one for all 咁样。
1: 即系反正就系一个整体，佢哋今次确实系一个团队作战嘅胜利嚟嘅。
0: 系啊，咁啊捉走地图咧，就听到我哋头先讲啦，就话嗰只冠军指环啦，系嘛，12000啊都可以谂下喎。吓，80000几人仔，唔好意思，打搅晒。
1: 12000咧，
0: 都系坐底。
1: 系啊，12000作为我哋嘅童年回忆咧，你亦都唔好谂啦。
0: 哦，
1: 系啦，
0: 哇，好长嘅条题。
1: 系啦，咁样唔好谂咁多咁样。
0: 但系唔系嘅，嗱，虽然咧可能即系一个人嘅力量咧唔多够啊嘛，系嘛，咁我哋可以多啲人夹噶。
1: 哦，
0: 系嘛，
1: 哦，拼换
0: 系
1: 嘛。
0: 系啊系啊，
1: 你搞到唔系呢啲好旧，呢啲系好旧嘅新闻嚟噶啦，即系几个闺蜜一齐拼只袋咁啊，个个扮阔太咁啊。
0: 嗱，你呢啲咧即系可能。之前都已經有拼過啦、啊，你又經常拼好飯啦，係咪？
1: 係
0: 咁、啊、你有冇試過？
1: 紅絲褲啫，呢啲係嘛？
0: 你有冇試過拼好高啊？有冇啊？你有冇聽過拼好高啊？
1: 拼咩叫拼好高咧？請問
0: 啊，咁樣啦，
1: 係牙膏定雪糕啊？
0: 蛋糕。
1: 咁。有咩咁你咪你其实都系打开嗰个拼好饭嗰、那个即系或者其他啦吓嗰啲外卖、外卖嗰啲链接嗰度咁样，反正去到嗰个制入边嗰啲都平啲噶啦。
0: 佢唔系咁样嘅意思嘅，佢系一个即系叫做系同大家介绍一下而家后生仔女啦吓，即系有啲乜嘢叫做、都算系一个社交嘅方式嚟嘅。
1: 即系拼好高，
0: 冇错啦！拼好高，佢属于一个社交嘅方式嚟嘅。
1: 点咧？
0: 咁然之后咧，佢系点样玩法嘅咧？佢就系即系一群陌生嘅人啦。咁、然之后咧，就会即系有个组织者，佢先喺网上面可能就会即系发张贴出嚟。
1: 哦，发帖发起，
0: 系啦，就会发起嘅。咁然之后咧，就可能会有个时间啊、地点啊、喺边度啊。咁然之后咧，就拼啲咩高，即系会介绍我哋去嗰间嘢食啲乜嘢蛋糕。咁然之后呢嗰啲鍾意食蛋糕嘅朋友呢佢、就可能就会行去跟帖㗎啦。咁、然之后呢就 AA 制就一齐行去买蛋糕。因为好多时候呢你嗰啲蛋糕呢佢都一整个呢即係可能呢、
1: 你係讲緊嗰啲
0: 四磅
1: 即
0: 係好大隻㗎嘛。
1: 二磅數計嗰啲即係唔係 cupcake 嗰种。
0: 係啦
1: 大嘅蛋糕佢相对用料又比较多然之后整嘅花款设计又比较好但係一个人食唔晒。
0: 冇错啦。
1: 好嘅咁然之后就比如话、阿强就一个喺个网上面就话咩、黑森林蛋糕啊呢间啊真嘅嗰间铺头好正嘅咁样跟住跟帖有100个人
0: 冇错
1: 咁然之后就100个人 AA
0: 系啦
1: A 一个即係四磅嘅黑森林蛋糕
0: 冇错
1: 好啦咁跟住
0: 咁然之后就大家就会去到嗰个现场啦咁去到现场之后呢咁因为你除咗话食之外呢即係鍾意品尝之外啦你都要有个画面㗎嘛咁你可以影相啦拍片啦咁如果你自己买一个咁大嘅 cake 咧，你买完你又食唔晒，净系为咗影咗张相，咁好浪费。
1: 好败家
0: 系啦，咁你拼好高就唔同啦。拼好高嘅话咧，就大家可以轮流去影。
1: 百几个人拼好高，拼四磅，影完缩咗啦。
0: 唔系冇话咁多人。
1: 手机唔系手机先食，咁跟住阿大舅过嚟话：，哇呢、這个角度，唔系麻烦打打灯啊。系啊，呢度有成90几盏灯帮你打。
0: 你唔系下下都100几个人一齐拼嘅。
1: 哦，10几个咁样啦。
0: 10几个咁大家互相即系可以帮手又影下相啊。
1: 系啊。
0: 咁跟住又可以食蛋糕，跟住个重点咧就系、因为好多时候如果你同嗰啲陌生人行去倾偈啊，啲后生仔女咧会好有压力嘅。
1: 系而家大家有啲社交障碍。
0: 系啊，即系我 个挨人，我唔知点样同啲人讲嘢。咁但系你拼好高嘅过程咧，你去到现场咧，你可以净系食高嘅啫，你唔睬啲人都得嘅。系啦，你可以唔睬啲人嘅。
1: 我挨人，我挨高。
0: 系啦，咁即系当然啦。如果你想睬下啲人都可以，又或者即系你叫做又都可以打开个话题，即系你食嗰啖糕嘅时候，你都可以哇啊好味啊，你都叫做系可以交流。
1: 又或者系一啖已经杀死比赛啦咁样食住，
2: 其实都唔系咁好食啫。
1: 你同我，你同我出去，
0: 系
1: 系咁样几好咁样啦。反正就系、是、即系其实就系大家一齐众筹一只蛋糕，
0: 冇错
1: 吓。喂、其实咧，随份有精嘅、商家都乐见于此啊。
0: 哦，系啊，
1: 你几个人一齐拼一只蛋糕，大家都发相，然之后你趁机个老细出嚟话喂，大家咧就可以喺乜乜点评嗰度啦，帮手写15字好评啊，每人都发一张相。咁你无形当中，
0: 佢个宣传费好悭啊！
1: 一张单啊，即系本身你只系做成一单生意啫，你凭空多咗10个点评，
0: 冇错。
1: 哇！即系原来就系咁样拆数据噶啦。
0: 电影票房都好受关注，
1: 唔系几好啊，几好啊，真系啊，反正就系、是、即就都又主打系可以即叫做话唔好浪费食物啊咁样，
0: 系啊，
1: 大家又轻松自在，
0: 冇错啊，同埋咧，即系你过程当中咧，你仲有一个分糕嘅过程啊。即系车胶咁样咧，系啊，咁、你车胶
1: 好有呢个仪式感咁样，系啊，
0: 即系你车胶咁嗰阵又可以倾下偈啊，咁样
1: 啊，
0: 你车多少？你不要车多咯，车多我买不起。
1: 太多。喂喂喂，又变成咗另外一个场景啊，系啊，喂唔系 A A 嘅咩？我 A A 分唔到啊，你七个点分七分一张咁样，你过少少，你个嗱你切多咗，我要俾多啲啊，系啊，
0: 切过啲。
1: 你确定嗰个系蛋糕？唔系嗰啲又坚果啊，又
0: 嗰
1: 啲，你唔系呢啲。吓咁啊，好正啊，咁样拼好高咁样吓，即系其实就系都系叫做我哋啲后生仔女啊，俾个理由俾自己行出嚟，有个社交，咁叫做话通过咁样嘅一个仪式感，去进行一个咧，就即系同陌生人嘅社交啊，几好嘅。
0: 系啊，所以而家除咗呢个拼好高之外咧，仲有拼串串啊，
1: 哦，即系撸串啊，
0: 系啊，拼火锅啊嗰啲咁样啦，
1: 哦，
0: 系啊，
1: 这一句。一句讲晒，其实就系搵即系一齐嚟，叫做话分摊下啲饭钱咁样啫。
0: 系啊，即系同埋可能会有啲同好咯。即系我觉得呢样嘢都系好嘅，即系因为呢样嘢出现咧，就唔会发生即系 Papi 嗰一条片啊嘛。即系我永远我都系会遇到我嘅同好嘅啫嘛，我唔会净系我同我呢个朋友，我发现而家佢无端端佢中意食青瓜味薯片嘅咁样，即
1: 系
0: 唔会发现咁
1: 嘅。即系反正你一定会搵到一啲咧，即系非常有针对性嘅同样口味嘅朋友。咁有见及此咧，其实大家可以见到啲社交。媒体上面都多咗好多呢啲贴嘅，即系其实就是搭子嘛，即系一齐中意食螺蛳粉嘅就螺蛳粉搭子啊，一系中意打机嘅咁可能系打华嘅咁打华搭子啊咁样。
0: 对啊，即系而家我哋节目都有呢个节目搭子嘛，系嘛？节目搭子，
1: 唔系我同你如果去到搭子咁样就好生保啊，真系
0: 系都系个名
1: 系啦。咁啊，反正就互联网，即系都系通过互联网啦，无远弗届，咁就有好多可能系。即系大家冇乜，即系如果喺正常嘅社交线上面冇可能相交嘅两条线啊，即系通过咁样嘅方式可以相遇，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0: 系啊，都系幸福嚟嘅。
1: 冇错啦，
3: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嚟嘅清鲜爽暖物，只系佢属性嘅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0: 我发现咧，我哋嗰啲听众朋友咧，即系除咗话留言之间彼此可以倾到偈之外咧，连佢哋自己个名咧都可以倾到偈嘅。有一个咧个名咧就叫做边度有厕纸，跟住下一个
1: 呢度有厕纸，
0: 嗰度有厕纸。
1: 唔係，可能係同一個人嚟嘅，
0: 有啲人即係改好多個女子咁樣。
1: 係啊，中意一個人有幾個帳號啊，唔知點解咁樣啦。
0: 咁啊，見到阿棟棟咧都對我哋好好嘅，即係次次一收工嘅時候咧就會上嚟咧同我哋講一聲。
1: 我收工啦，咁樣係啦。
0: 係啊，每一次都
1: 係
0: 咁樣。
1: 係啊，咁樣即係呢種感覺咧，同咧就即係世界盃期間啊，見到嗰個廣告一樣嘅啫嘛。你知道嘛？咁樣係啊，我知啊，上半場捱更底嘢零比零啊嘛，你知道嘛？係啊係啊，準備打加時啊嘛，又係零比零啊嘛，咁樣係啊，好正。咁样系啊，但系咧，你知道嘛？
0: 系啊，
1: 大量嘅儿童友好商圈联盟上线啦，
0: 咁真系唔知喎。系啦，咁样嘅嘢嘅咩？做乜嘢嘅咧？
1: 呢个系一个点样嘅商圈联盟咧？咁同大家介绍下啦。嗱，呢一个顺控万华里啦。顺德嘅万象会啦，顺德欢乐海运 plus 啦，顺德印象城啦，大良悦然广场呢就携手组成咗一个呢叫做儿童友好商圈联盟。咁呢佢哋有一个共同嘅约定嘅，用呢个一米高度嘅儿童视觉去串联起呢亲子消费版图咁话嘅。
0: 即係呢个超过一米或者唔够一米嗰啲都冇机会。
1: 唔係，即係
0: 講下即係比喻，
1: 比喻一米高度咁，其實就即係等於我哋即係講緊我啲女比較細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啲育兒嘅一個咁樣嘅指南嘅，即係你作為成年人咧，你如果喺度企住喺度同啲細路仔講嘢嘅話，即係或者係你用你個高度去睇，同細路仔個一米高度去睇嘅嘢咧係唔同嘅，
0: 完全唔一樣。
1: 係啊，你要嘗試下，你要同佢處於同樣嘅一個視覺咧，咁樣先係平等對話咁樣啦，咁你先可以發現到佢嘅所需咁樣嘅。
0: 咁我哋咧就。

0: 一睇咧，即系唔同嘅呢啲商圈咧，究竟佢哋做咗啲乜嘢啦？咁、好似萬華里咁樣咧，就開放咗一個童趣街區嘅，咁嗰度咧有互動式噴泉嚇、即系你行過去佢就噴你。
1: 唔系啊嘛，唔系你
0: 佢
1: 有个水车咁样啦，你要踩佢先会喷。
0: 啊，唔系，佢平地嚟嘅，系啦，平地嚟嘅，咁
2: 跟住
0: 即系好有节奏咁样咧，系啊。
1: 咁喷，
0: 系啦，咁跟住佢会喷得高啲咁样啦，系啦，咁跟住仲有嗰啲攀爬滑梯啊，有星空顶表演广场啊，
1: 好正咁样啦，得闲冇事有啲 busking 啊咁样，
0: 然后去撩下蛙几好，
1: 几好咁样。跟住万象汇嗰度咧有呢个母婴中心。啊，就規劃咧有呢個哺乳間啦，好貼心啦，有嬰兒護理區啦，即係應該就係可能係嗰啲即係洗手間區域啦。
0: 嗯，
1: 佢可能會間多一間房出嚟嘅，即係俾個位嘅媽媽啊，即係照顧小朋友啊咁樣嘅，
0: 即係會私密啲咯。
1: 冇錯啦嚇，咁但係就即係有啲拖友啊咁樣啦嚇，就唔好咧就溝纖鵲巢咯。
0: 嗯，
1: 係啊，因為唔知點解，即係因為。因为乐松嗰边都有啲商圈啦、啊，
0: 系
1: 有嗰啲咩母婴间啊，长期闩埋喎。
0: 哦，可能地方比较阔落，我觉得。
1: 早期啦，系啦，咁比较阔落啦，佢入边又冇厕所嘅，哇，好阔落噶，得闲冇事啊，打开咁样就有对拖友行出嚟咁点解？
0: 咁我哋讲翻，
1: 系啊，讲翻呢啲
0: 系中心啊，系咪先？
1: 系啊，
0: 除咗哺乳间有婴儿嘅护理区之外咧，
1: 有儿童膳食区，
0: 系
1: 啊，仲有呢个叫儿童活动区啊，有啲功能分区，即系又可以俾大家好舒适咁样咯，撩画咁样。
0: 系，同埋我觉得佢客服台咧提供嘅嗰一系列嘅服务咧，真系好好啊，好似即系有 B B 纸尿片啦，有 B B 嘅围兜兜啦，即系食嘢嘅时候口水巾啦，咁同埋有储奶袋啦，即系方便翻宝妈嘅。
1: 系，然之后嗰啲商场咧，你知夏天嘅时候咧，啲冷气相对比较行啲嘅，咁啊惊住咧就儿童会涉亲啦，咁有啲毡俾你咧就即系冚一冚。
0: 小朋友毡
1: 系啊，有啲咧就细路仔用嘅雨遮啊，咁然之后儿童防走失带
0: 系啦，
1: 我。就唔知点用啊！哦，
0: 就有条带楞住，
1: 楞住嘅
0: 背心咁样
1: 啦，系啦，咁样楞住佢咁样啦吓，即系反正就永远就缩喺你嘅呢个手掌心嗰度嘅，啊呢个防走失带咁样啦。咁另外咧，欢乐海岸 Plus 嗰边咧，亦都系首批啊广东省儿童友好基地嚟嘅，就全面覆盖啦，家庭卫生间啦，母婴室啦，
0: 吓，同埋佢嗰度玩嗰啲地方，全部都系小朋友中意噶啦，嗰度唔使讲啦，成个乐园都
1: 冇错啦，亦都非常之舒适咁样嘅。咁印象城嗰边咧就有呢个儿童乐园啦、母婴室啦，并且系常态化开展呢个儿童主题活动嘅。
0: 哦，
1: 啊几好啊，得闲冇事咧就喺咸蛋超人打怪兽啊咁样啊。大量月圆广场咧就会开始呢个集公益属性、全年龄设计、自然探索于一体嘅无动力亲子乐园月乐园，
0: 系
1: 有探险岛区、地形拓展区同埋呢个休闲栖息区、三大主题嘅，就免费向公众开放，
0: 系
1: 咁啊，到时大家就可以望一望啦，即系点样去自然探索又无动力啊，又点样探险啊咁样啦。
0: 哦，咁咪就系家长帮手无动力啦，
1: 系啊，
0: 小朋友就喺度自然探索。
1: 唔系，首先家长咧要嗰度扮怪兽啦，如果冇怪兽嘅话，班细路又无动力啦，系啦，你去嗰度咧就扮怪兽啦，探险岛区嗰度咧佢哋有动力啦。就
0: 過幾好玩，
1: 幾好啊！
0: 係啊，咁啊見到1033呢位朋友仔咧，即係講啱頭先嗰個拼好高啦，佢就話啦：，傳說當中嘅臭味雙頭嘅現代版，希望嚟翻個拼臭豆腐。
1: 我咁實有啊，
0: 係啊，都可以發起一下，
1: 拼榴蓮咁樣咯，
0: 係啊，
1: 唔係萬事皆可拼。其實呢一個即係拼乜嘢唔係重點，而係通過咁樣嘅一個活動咧，你可以發覺你身邊形形色色嘅，其實都係同好嘅朋友嚟嘅。
3: 901敬請各位對時，
0: 北京時間17:50。
3: 以上報時係由榮華龍鳳喜餅、蘇氏榮華月餅特約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901交通消息。
1: 呢个钟数咧，见到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顶层咧，双向立罗当中噶，咁望翻过嚟咧，就大良呢边啊，清辉路啦，凤山路口各个方向咧，现时车流量较大噶，望翻过嚟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咧，现时系唔多好走噶。咁另外横沙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同样录得车流量较大啊。行经以上路段嘅朋友咧，都要减速慢行啦。另外温馨提示下，容桂联围工农路堤段整治工程咧，至12月31号啊。

0: 有分階段臨時交通管制的，第一階段會對呢個工農路堤段北關路口至永新路口進行封路，咁途經嘅駕駛人士請按照翻現場嘅標誌標線指引去通行啦，或者可以選擇提前繞道行駛噶。工期預計會去到9月30日啊，請大家互相支持。今晚路況講住咁多先，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3: 哎，小意思，小意思。
4: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5: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6: 爹哋啊，我哋老师布置我哋家庭作业啊，问我哋点样去防啲火烛。我之前系唔可以玩火嘅，所以我系唔玩火。火机咧，火柴咧，我都唔会乱咁喐嘅。
7: 哇，叻仔喎！
6: 爹哋，你嘅烟头未熄啦，咁我哋凉凉快通到，你唔乖啊？
7: 系喎，爹哋以后改啦。
6: 我见电视上面话咧，山上面有火噶。
7: 嗰啲系山火嚟噶，天气干燥嘅时候咧，好容易出现噶。所以咧，我哋上山玩咧，就要防止山火，更加唔可以留低火种。
6: 仲有咩方法可以防止火烛噶？
7: 定期检查电线电脑，咁就可以防止线路故障引起嘅火灾咯。
6: 哇，我快高复习啦，满分啦！
7: 诶，仔啊，你喺度搵紧啲咩啊？
6: 爹哋，你身体嘅电线喺边度啊？等我检查你啲线路先，咁你以后唔系冇咁易发火啦。
7: 啊，你个衰仔啊，咁玩老豆，
5: 请注意防火，另外都要做满分公民。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8: 意思是从心理层面上面依赖他人，而懒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的了。唐代文献里面懒字已经非常之常见，好像杜甫都有首诗：懒慢无堪不出村，夫儿日在掩柴门。今时今日我们间唔中偷个懒，大概都有点遗传的因素的。其实间唔中偷懒没什么问题的，甚至有些行为你望落好像偷懒，实际上对我们反而是好的。例如鸡蛋买了回来不水洗，直接放入雪柜里，鸡蛋表面有保护膜封住气孔，防止细菌入侵，清洗反而会破坏这一层膜，增加污染风险的。同时鸡蛋可能会携带枯草杆菌、大肠杆菌等等。如果你觉得鸡蛋表面不是那么干净，可以简单抹一抹它之后放入个袋里，再放入雪柜。望落好似偷懒的行为，无形当中就令到细菌处于封闭的环境里面，既入不到只蛋度，亦都不会入侵雪柜。另外仲有一个就是洗面啦。朝头早起身，如果块面不是那么油的话，你会不会就懒得用洗面奶洗面呢？日常我们用洗面奶主要是希望用表面活性剂

0: 将面部的各种污垢洗干净。这些污垢主要包括生理性污垢、病理性污垢和外源性污垢。朝头早瞓醒，如果块面不是咁油，就可以根据个人的皮肤状况和习惯选择用不用洗面奶。对于干性肤质的人来讲，经过一晚的休整，面上面只会有自然分泌的油脂，过度使用清洁能力强的洗面奶反而可能会令到皮肤的屏障受损的。而当每日朝头早闹钟响起，你是不是好不想起身呢？闹钟响完之后不即时起身，看落好像很懒，在度赖床咁，其实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啱啱瞓醒，人体会经过从抑制状态到兴奋状态的转变，如果这个时候即时趌起身，身体适应不到的话，可能会出现头晕的状况。正确的做法就是坚持333原则了，即是啱啱瞓醒的时候，你可以擘大眼在床上面摊30秒，然后坐起身再坐30秒，坐到床边又再等30秒，之后再落床。还有，小的时候是不是成日被阿妈闹你不接被呢？其实瞓醒之后真的不应该即时接被的。研究表明，人在每晚睡觉的时候流失的体液最多可以去到一升，如果瞓醒之后即时接被，和人体有接触的那一部分的被就会被层层压住，积累了一晚的温度和湿度，可能会成为螨虫的培养皿。所以瞓醒之后最好就不要即刻接被了，而是直接将张被和身体有接触的那一面反转过来，晾晾它，等水分可以蒸发出去，经过通风干燥就可以抑制被上面的螨虫生长了。当然将被太污糟，得闲都要洗一洗的。讲起洗衫，用完个洗衣机之后不要即时吸盖，因为洗衣机结束工作之后内部其实是潮湿的，有些洗衣机还有加热功能，如果即时吸埋个盖，就会令到微生物在内部大量繁殖，污染新放入去的衫。最好的做法就是洗完衫之后打开个盖，等洗衣机的内部可以自然风干。听我这样讲完之后，是不是觉得在生活上懒一懒没什么所谓呢？来啦，一起做个懒人啦！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月二十六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满一蚊即享立减，
1: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1: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0: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0: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7月20日星期一，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嘅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

0: 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额创新高。
0: 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等自然灾害。
1: 欧洲市场制冷需求旺盛，大湾区多家空调企业加速生产，保障海外交付。
0: 日本民间人士呼吁正视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
1: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来听报道。
2: 今日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目前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好似新推出的智能座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日，创历史新高。1500多座城市公园，1万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无奈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话好先是真的好。睇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面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单止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日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郑德高：
3: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

0: 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重心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无几耐之前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入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好似咁样嘅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今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 15.6 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三分之二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物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多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目前城市更新15规划，美丽中国建设15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划蓝图，谋定路径。企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会上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8.2%， 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 50%。上半年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35.6% 同 37.6%。汽车整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 65.3%。出口船舶在全国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中的占比均超90%以上，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在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陶青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宣贯落实，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继续加强原始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运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产业发展，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令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令更多中国做的好药、新药更快惠及全球患者。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日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从参数比拼转向场景落地， AI 正加速融入生产生活，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来听报道。
6: 走入展馆，一台切菜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日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他已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7: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0: 另一个展台上的标语写道，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同样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展台负责人曹晓峰介绍，
1: 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都是靠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傅、老专家，通过他的经验来控制的。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来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0: 曹晓峰话：，好似咁样嘅 AI 应用场景，佢哋已梳理出1000多个，仲启动咗万名保罗上钢计划。在3年内用机器人替代10000个最污糟、最攰、最危险的岗位。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讲道。
2: 现在这个场景呢，也已经在真实世界当中落地了。真实世界当中呢，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那我们的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0: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学院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表示，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大的看点，不是哪一家企业发布更大的模型或者更高的算力，而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3: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埔江畔。海外嘉宾亦以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处处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5: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6: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4: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泽沃农科夫话，
7: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4: 这样的效率令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兹伯格认为，
6: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4: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仲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8: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 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 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程序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仲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蒙天舱科物气集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量上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4: 17号重庆彭水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突发山体崩塌，多栋民房被掩埋。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重庆金融监管局启动应急响应，开展城堡情况摸排。保险机构开通理赔绿色通道，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抢险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截至今日，保险机构共接报案21起，估损1970万元，已赔付含预赔付815万元。此外，金融监管总局持续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业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做好防汛救灾相关服务工作。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日，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区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8: 记者今日从水利部组织的滚动回声了解到，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省区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河北、内蒙古、安徽、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广西等八省区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导讯、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近日启程前往北京，展开为期一周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个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首次赴京参加此类研修考察活动。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香港国际机场表示，本届立法会就任六个几月以来，始终秉持守正创新、务实惠民的宗旨，尽心尽力履行职责。当前是让议员亲身了解国家最新发展、国情国策的适当时机，通过走访不同机关机构，开展实地调研，深入了解国家在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最新进展。这些第一手资料和考察成果将有助于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本地法例及处理特区事务方面的工作质量，更好把握全局。他说，国家发展经验对香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尤其在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编制香港首份五年发展规划等方面，相信研修成果将为相关工作提供有益参考。据介绍，此次行程涵盖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并安排一系列专题讲座，邀请专家学者就国家最新发展指导思想、五年规划编制、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等议题进行深入解读。议员仲将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应用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并参观中共党史展览，以及考察基层治理、公共服务、历史文化保育等方面情况。
4: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特区政府今年内将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业采用现成的人

0: 工智能方案。香港的 AI 布局已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陈茂波表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凭借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既是 AI 研发转化之地，亦是内地 AI 企业出海的策略适应地，可协助前沿技术和商业模式对接国际标准与应用。
1: 湾区观察。
0: 第36届香港书展自开展以来热度不减，啱啱过去的这个周末，书展迎来观展高峰。本期湾区观察，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去到香港书展现场行翻转。
2: 香港会展中心人潮涌动，书香氤氲，不少读者携带拉杆箱入场拣书，精挑细选，满载而归。白发老者正坐品读，沉淀心境；青年学子潜心甄选，滋养自我；孩童驻足观望，感受书香熏陶。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读者因热爱相聚香港，在书页间阅读山河辽阔，邂逅万千世界。本届书展阵容盛大，品类丰盈，在世界文艺廊展区揭开文学深度游展览，以本地眼观照本地故事，以世界眼对接全球文学。四大沉浸式体验区趣味十足，文旅风格测试装置前排起长队，读者在互动体验中解锁专属书单与文学漫游路线，让读书与行路相融共生。立足本地，拥抱山海，联通内地，本届书展的多元特质越发鲜明。云南首次以内地主题省亮相香港书展，成为展会亮点。展区内同饮一缸水共读万卷书的主题标语格外醒目，558种癫版精品图书整齐陈列，涵盖民族历史、生态科普、原创文学等特色品类，而绣、纸图、合资发廊等188款非遗文创匠心读具，纸墨书香与纸尖非遗技艺相得益彰，白族扎染沉浸式体验备受市民青睐。观众亲手完成折叠、捆扎、浸染等工序，制作独一无二的作品，在实践中触摸西南民族底蕴。市民周女士说，动手体验比单纯观展更有意义，是专属书展的珍贵纪念。本届书展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搭建起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学交流桥梁。主办方携手香港东盟协会，集中展示东盟多国优秀文学作品，多位国际知名作家、小说家等名家到场交流，让多元地域的文学力量在香港汇聚碰撞。高端思想沙龙与名家讲座为这场文化盛会注入深厚思辨力量。书香致远共读湾区国际嘉宾共话，中国式现代化读书沙龙汇聚经济学、哲学、数学、跨文化传播等领域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战书论道，交流前沿思考，搭建起内地、香港与海外出版界互联互通的优质平台。内地出版代表团团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春生表示，香港书展既是图书展销的专业平台，更是内地对接世界、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八大系列名家讲座轮番开讲，知名作家现场分享创作心得，开展读者签售。不少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读者跨城赴展。深圳青年读者江先生说，在香港书展聆听名家论道，早已是自己的年度文化仪式，在这里能邂逅多元包容的思想。
3: 湾区财线继续聚焦粤港澳。近段时间，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大湾区多家生产企业加快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交付。江门市前六个月空调出口实现两位数大幅增长，目前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江门市某制冷电器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助理柯晴晴。
4: 五月六月欧洲订单增长了24.3%，为了提高产能，新增两条制冷空调生产线。
3: 珠海一家企业空调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该企业欧洲市场负责人曾凡龙，
1: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3: 据统计，今年以来，广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夹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的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上涨 84.26%， 达到465.47万元。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发生爆炸。声明说，这两艘邮轮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指令，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没有提及两艘邮轮的名称、船旗国等细节。声明中说，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在美东时间19号22时，即是北京时间20号10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个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声明称，美军当日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通讯网络。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
0: 日本民间团体调查军医学校旧址所发现人均问题协会19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参会人士表示，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长期未被追究，日本社会应正视并反省战争责任。会上播放了日军细菌战战犯佐藤俊二的审讯录音及其下属律员义雄的口述录像。正言播放过程中，现场近百名观众面色凝重。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1644部队成员的后代祝上胜利，常年搜集相关资料，致力于揭露历史真相。他呼吁更多人参与，共同查明真相，还原历史。调查军医学校旧址所发现人均问题协会代表川川一之表示，他的父亲曾被兵参与侵华战争，从父亲那里听到的相关经历令他认识到，他说，我们必须反省当年的战争。调查军医学校旧址所发现人均问题协会成立于1990年，1989年位于东京新宿的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建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建筑工地发现大量人骨。该地点原为日军陆军军医学校所在地，731部队被认为曾在此活动。
3: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根生田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再会。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8: 901敬请各位对时，
9: 北京时间18:30。
10: 暑假有向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号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向坛邓教授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11: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宏海、广泛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1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1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3: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4: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5: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FM 901真系嘅
7: ，FM 901。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8。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0: 满1元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元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元噶。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FM 901真系得
0: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3: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杨梅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0: 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气温28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到95%，吹偏南风两级。清辉学堂体验活动每个周末都会在清辉园园区举行，通过主题各异的特色手工活动，令到参与的游客在动手的过程当中感受非遗的魅力，以及是岭南园林的趣味文化。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爸
7: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好了好了。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7月21日，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9: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12: 新闻日日如是，
13: 观点总有不同。
12: 神不公谈世界。
14: 最近有位病人在视频里面就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我是你住院的，不是你军训的。早上6点天未光就将人叫起身坐好，将一张被叠好，等着医生来查房。那类似的声音也并非是过来。有位网友表示，剖腹产住院一星期，每日早上6点多就被保洁拖地的声音同埋扶树交接班吵醒，感觉好似受罪咁。亦有病人家属反映，医生8点之后先至查房，之但系病人6点多就必须起床收拾。 过日住过院，对一啲漏斜唔表示理解，之但系对于一大早过节就入嚟大动干戈搞卫生就表示不解。那个时候正好系最好瞓嘅时候。佢当然啦，吐槽归吐槽，医院咁安排肯定系有佢嘅道理嘅。估计亦系经过长时间实践积累落嚟嘅经验，背后都有现实嘅医疗流程考虑。佢有医生坦言，医院嘅运转逻辑同酒店截然不同，抽血、护理、手术都有严格嘅时间节点。假若单纯顺住每一位病人嘅作息调整，整套诊疗链条都会出现大面积延误。整个科室日常运转将彻底失序，医护人员的辛苦和无奈理应获得病人的更加多理解，但是也要看到医疗流程需要遵守，就并不代表病人的诉求可以被忽视。用一句医院不是酒店就轻飘飘打发，这些吐槽的重点不是必要的医疗操作是否需要配合，而是医院一多次的过度管理。部分医院追求病区表面整齐划一，之但是它是忽视了不同病人身体条件的差异性，管理缺少人民弹性，才催生了住院与同

0: 望多听听别人嘅感受，对日上嘅规章制度不断优化调整。其实要适度平衡效率同埋舒适，就并不需要几咁大刀阔斧嘅改革，只需要喺细节上边多谂谂，可以考虑实行差异化嘅左上护理，针对术后高龄失眠病人，可以适当延后非紧急采血清楚时间，补洁拖地，改用静音工具，尽量注意唔好错醒病人。要抛弃黑板认识化嘅管理手段，在同一流程里面增设弹性空间，用分层人性化举措平衡两者，完全可以兼顾诊疗秩序同埋病人休养体验。这些细微的调整不会打乱医疗节奏，却能够极大地改善病人的体验。最好的医疗从来都不只是精准高效的诊疗，还有温柔妥帖的关怀。医患之间本应该就是并肩作战的伙伴，而不是彼此消耗的对立面。唯有互相包容，彼此理解，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机械执行，使医疗在保证效率的同时更加有温度，才能够消除隔阂，使医疗更加专业，使人心更加贴近。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听后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20号的顺时新闻，来睇详细内容。7月18号2026奉承欢乐嘉年华暨顺控万华里缤纷开业季启动，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出席活动。
1: 本次活动以缤纷良城乐玩一下为主题，紧扣素实融合场景换新组团联动主线，以3+3+3为核心打造精彩活动矩阵，将促消费工作从阶段性活动升为为常态化城市品牌。活动现场奉承玩一下组团优品诚以萝卜快跑城市限定合作签约，创新科技加消费跨界新模式，并推出大良街道儿童友好商圈联盟，解锁暑期亲子新玩法。现场仲发布了大良街道科创赋能新消费计划，心星智城首款赋能商圈机器人在舞台上活力互动，充分体现顺德消费市场的升级迭代。心星智城机器人中心副总经理梁腾芬：
2: 我们的机器人具有一个全天候精准的一个导览的功能，那这样子的话就解决了我们市民逛街的一些繁琐的任务，譬如说找店找人困难。
1: 顺博集团董事长吴少恒：
3: 咁啱啱我哋嘅18周年，我哋推出咗呢个 OBC 嘅智能这个系统啊，这个系统希望帮到我哋嗰啲顺德出嚟创业啲人去解决佢嘅问题。佢系应用咗好多 AI 嘅技术，可以帮助我哋一人公司去解决佢好多人手嘅问题啦。
1: 值得关注嘅系，作为顺德全新民商旅地标，顺控万华里创新打造了山姆仓储超市加户外花园潮玩街区模式，涵盖采购聚餐、亲子出游、萌宠休闲、夜间消遣等多样生活场景。顺控万华里负责人李小伟：
4: 目前街区已开业28家品牌，均准覆盖。

0: 全年龄段客群，致力于打造顺德自有的夜间经济必打网红聚集地。
1: 下阶段，大良将以本次嘉年华为起点，紧扣两业融合发展导向，持续丰富消费场景，创新消费模式，为顺德建设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注入强劲的东部动能。顺德融媒记者李欣怡、侯杰、梁崇鹏的报道。
2: 7月17号晏昼，顺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其干部理职通识教育大讲堂历史街区专题在区政府四楼会议室举行，旨在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街区的有效保护与活态传承，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助力建设岭南文化精致小城。
1: 本次讲座特邀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筑系主任冯刚担任主讲嘉宾，并作了题为《顺德之味：空间史情与街区潜力》的主题分享。讲座中，冯刚教授立足专业视角，从顺德独特的地理条件、深厚的历史沿革以及鲜明的人民精神等多个维度切入，抽丝剥茧地阐述了顺德形成当前空间格局的深层次原因。他结合丰富的实践案例，深入剖析了顺德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演变历程，并针对如何挖掘街区潜力，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活态传承，提出了专业见解。今次专题授课不单只为顺德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工作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亦进一步拓宽了广大干部的理职视野。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把讲座中的专业知识与理念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落足保护利用微功夫，让老建筑焕发新活力，为顺德打造充满活力的文旅新空间，建设岭南文化精致小城贡献力量。顺德融媒记者赵鹏、黄锦麟的报道。
2: 7月17号晚，顺德原创院线电影《全城追缉》联合观影会在欢乐海岸中影国际影城举行。顺德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文联机关及相关协会、区妇联、区工商联等单位代表应邀出席，共同见证这部本土出品的警匪题材力作。
1: 影片由凌霄叔、郭晓东、余南领衔主演，以真实英雄事迹为原型，再现佛山刑警八大队打击街面犯罪的震撼故事。当晚影厅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影片放映过程中，当镜头接连出现君安老街、金竹滩红潮发电站、顺德演艺中心等顺德观众熟悉的城市地标的时候，观众席瞬间沸腾。该片全程实景拍摄，以顺德为主取景地，力求还原公安一线追凶办案的真实场景。影后环节，电影主创团队与观众展开面对面互动交流，分享拍摄幕后的故事。市民何女士说：
3: 我亦都心同感受，因为我老公呢就做了30年的警察，咁啊好幸运，虽然呢就周身伤，安然退咗休啦，咁啊好感谢一代又一代人的警察造就了我哋今天一个咁安全的角度。
1: 电影《全城追缉》制片人邵明刚。
4: 我们75%的镜头基本上是在君安去拍摄的。我们顺德是成立那个演艺影视协拍服务中心的，啊，影视这个板块已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好。
1: 近年来，《全城追缉》等多部影视佳作纷至沓来，顺德凭借独特的水乡风貌、现代城市景观和深厚的岭南人民底蕴，频频登上大银幕。顺德融媒记者李凤瑶、侯杰的报道。
2: 今日嘅顺时新闻就播送到呢度，多谢收睇，再见。
5: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定，
3: 排水口渠道搞定，
2: 垃圾杂物搞定，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正值暑期，好多人都想同家人度过一个独一无二嘅假期。高铁、飞机固然系快捷，但缺少咗自驾随心出行、沿途结伴游玩嘅松弛感。今日同大家倾倾，如果屋企多一台奇瑞纯电皮卡，夏日生活会有乜嘢大变化呢？唔少人对皮卡嘅印象依然停留喺工地载货、颠簸耗油嘅工具车。其实如今纯电皮卡已经成为全新潮流啦。数据显示，传统燃油皮卡的销量同比大幅跌了四成，新能源皮卡市场的份额呢持续暴涨。皆因纯电皮卡可以兼顾生活和玩乐，重塑家庭的出行模式。奇瑞纯电皮卡首先是一座移动的五星露营地，以往去露营杂物堆满车厢，遇到落雨更麻烦了。而奇瑞皮卡宽大的后斗是多功能的储物室，可以装车顶帐篷，架设天幕，车辆自带外放电功能，去到郊外湖边，家人可以用电磁炉打边炉，小朋友可以靠车载投影睇动画，讲究生活品味的你可以接电用咖啡机。其次，它是好开又过瘾的智能四驱座驾，奇瑞双电机四驱响应灵敏，大扭距爬坡行烂路都毫不费力，而电池放在底盘重心低，所以过弯行驶十分平稳。长途出行开启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减轻驾驶疲劳。智能语音车机随叫随应，开口就能遥控车窗，切换歌单，全家旅途轻松愉快。亦有人担心充电和续航问题，其实奇瑞纯电皮卡续航510公里，大湾区周边往返毫无压力，高速快充10-20分钟就能补充大半电量，完全冇耽误行程，用车成本更加是极具优势啦。每公里的电费都唔足一毫子，成个暑假悭落嚟嗰啲费用啊，都足够你食翻餐劲嘅。日常市区代步安静舒适，宽大嘅货斗仲可以收纳单车、采购嘅物资，实用性拉满。纯电皮卡嘅热销唔只系市场数据嘅变化，更系全新家庭生活方式嘅兴起，承载住大家对自由出行、陪伴家人嘅追求。感兴趣嘅朋友可前往顺德伦教新协力车城内，入完拱门处就可见显眼嘅奇瑞纯电皮卡，揾协顺龙门店咨询啦，或者线上社交平台都可以搜索奇瑞威伦皮卡佛山总代理了解详情。
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7: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FM 90.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正，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最近你有冇发现啊？身边咧嗰啲特别识过日子嘅朋友，屋企都开始静鸡鸡整起咗浸酒墙啊！就系一排排玻璃罐整整齐齐，入边浸住各种颜色嘅水果，阳光一照过嚟，哇！唔单止养生，仲特别出片添噃，随便影张发朋友圈咧，点？

0: 赞都好几排噶。嗱，好好爱自己呢句说话，从来都唔系一句空口说话。与其等到你攰咗先去放松，不如趁依家得闲咧，就帮自己浸翻一壶可以养生又放松嘅好酒。今日登场嘅主角系果汁之王百香果。依家咧正正系百香果大量上市嘅时间，行过路过你都会闻到香气扑鼻而嚟。啲果咧酸甜度啱啱好，错过就要再等一年啦。百香果咧富含天然维他命同埋膳食纤维，浸成酒之后咧适当饮一啲，生津开胃，缓解疲劳，仲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特别系夏天冇咩胃口嘅，压力好大嘅，同埋容易攰嘅各位姊妹，啱晒大家啦。关键嘅系做法好简单，材料就三样啫嘛。百香果你可以买五斤，冰糖整半斤，再加埋顺德人家喻户晓嘅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六斤到十斤，顺量酿造，入口柔和，攞嚟浸果酒咧就最适合不过啦。跟住我哋就可以开始浸啦。第一步咧，先将百香果切开，用干净冇水嘅壳将果肉同埋入边啲核咧一齐挖出嚟，放入冇油冇水嘅玻璃罐入边。咁喺玻璃罐用之前咧，亦都可以用酒先晾晾佢嘅。成个过程记得唔好掂到水。第二步就系放入冰糖，再倒入红荔浸泡酒。酒咧要完全冚过啲百香果，冚紧个盖摇匀佢，跟住就可以放喺通风阴凉避光嘅地方，等一到三个月啦。浸得越耐咧，佢颜色就越金黄，越透亮，香气就越浓郁。冰镇下再饮，哇！口感真系超正啊！出去嘅话，一杯特调都要58-68。喺屋企，你中意饮几多就有几多。金黄嘅酒液裹住百香果嘅香气，影相又好睇，饮落咧又舒服。呢、这个咧就属于各位小姐姐嘅高颜值养生小确幸啦。趁住依家百香果正当季，果香浓，价格实惠，嗱嗱声自己动手浸翻一罐啦！用埋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浸一罐，只属于你嘅夏日仪式感。好好爱自己，由呢一杯果酒开始。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啊！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

0: 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正。
1: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
18: 搭档十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喂
1: 喂，我啊，其实我想话俾你知。
2: 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六点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成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另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啊！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有两只蛙鬼喺度啦，有子豪啦，同埋
3: 嘉希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系啊，呢两日咧就俾你威住先啦，真系确实状态状态未翻到嚟。
3: 好明显你呢啲就叫做乐极生悲啦，系嘛，挂住喺度睇波咁开心咁兴奋，你咪需要付出啲代价咯。
2: 四年一度系嘛，加之亦都有咧就相关嘅一啲工作啊咁样啦，吓，亦都唔净系娱乐嘅。不过咧就即系无论系娱乐定系工作咧，啲后遗症开始反噬啦。你啊？
3: 有咩感受呢你？
2: 啊、即係都係都係嗰尾啦、啊、我哋做開啲主持啊，你真係要做啲嘢上嚟嘅話呢，成日企咗喺度啊。即係而家就反正成個人攰奶奶啊咁樣啦，捱完嘢又攰奶奶啦，關節又有啲冤啦、啊、你知啦，即係又病壞啦，兩隻腳又唔多聽使啦咁樣。
3: 會唔會翻風落雨啊特別啲呢？
2: 真係會。
3: 啊、真係會啊。
2: 係啊，我只右腳，因為我應該即係同好多朋友都講過，因為已經重傷過嘛。咁、所以呢即係真係去到呢啲翻風落雨嘅时候咧，系会胀嘅，即系个膝关节嗰度会有啲胀啊，咁样天文台一样咁样啦。
3: 哎、
2: 再加埋咧，就即系其实夏天咧，对于我嚟讲，虽然我中意热啦但系就即系亦都，尤其是而家即系有台风生成啊，有暴雨连连啊咁样啦，湿热交煎嘅话咧，其实对我啲关节都唔系咁友好咁样嘅。有见及此咧，再加埋咧，即系我哋阿嘉希咧，系啦，最近咧又迷上咗话咩揿穴位啊，
3: 系啊
2: 把脉啊嗰啲咁嘅嘢，
3: 系啊，
2: 所以今日就同大家讲下揿穴位啦。

0: 嗱，
1: 咁边度啊？
0: 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穴位嘅，不过要即系要适应翻啦，因为我哋而家做系三伏天咁样啦，喺、三伏天期间，再加埋有咩暴雨啊、台风啊、湿气又重啦、气压又低啦咁样，咁再加埋咧就即系以我为例。啊，即系确实睡眠嘅一个时间比较短，精神唔多好，咁可能咧即系有类似情况嘅叔叔阿姨啦，都会即系周身攰奶奶啊，胸闷气短啊。

0: 關節酸痛啊，啊甚至乎咧，即係話你唔好以為而家三伏天咁樣，因為我哋突然間嘅呢個奇味無窮住家菜都同大家講噶啦，即係點解要下食姜咧咁樣，我哋脾胃有少少虛寒嘅，所以咧即係如果嚴重啲，我仲會怕冷嘅，即係有啲蘇阿姨會怕冷嘅，咁啊即係幾樣嘢加加埋埋咧，可能會睡眠差咁樣啦，嚇、哦、咁、啊、所以咧。有見及此，今日咧就揀咗幾個好重要嘅穴位咧、即係各位叔叔阿姨啊，即係比如聽呢個奇妙人生嘅時候啊，煲劇嘅時候啊，即係反正咧百無聊賴嘅時候咧，都可以撳一撳咁樣嘅嗱、
1: 哦，
0: 首先針對翻，如果大家一到落雨天時咧，啲關節會水腫啊，冇力啊，就一定要撳呢個穴位啦。
1: 系
0: 嘅，系啦，即系因为我有揿噶，
1: 系咪啊？有冇效果啊？
0: 系真系有效，
1: 哦、
0: 即系你要揿得到位咯，
1: 系，
0: 即系真系痛并快乐着嘅，就系、是、呢个足三里啦。
1: 哎呀，呢、這个穴位好出名噶噃，
0: 冇错啊！膝头哥外边，即系膝头哥外侧，你自己喺个膝眼嗰度咧，明显有嚿地方系凹咗入去嘅，
1: 系。
0: 咁然之后嗱，凹攞落去嗰个地方，摆横四只手指，啊！摆横四向下摆横四只手指，喺胫骨嘅外侧有一揽嘅手指，即系有一个位，然之后嗰度就系足三里啦。
1: 哦，都几阔噶噃，其实
0: 系啊，你揿落去你系冤嘅，系真系坚冤嘅。咁你就多啲去揿一揿佢，攞手呢、这个手指公嗰个即系指腹嗰个位置啊，即系肉地厚啲嗰个位置啊，你就揿佢，揿、到咧你真系冤冤被有酸胀咁样嘅感觉嘅。嗱咁啊，因为左右两边足三里即系都有咁样啦，每一边咧揿佢三分钟，嗱咁、就可以健脾去湿。保正气就改善大家咧，就可能系落雨天嘅时候啦，会咩下肢水肿啊，成日攰奶奶啊，甚至乎咧仲会雨天腹泻啊咁样嘅情况嘅。嗱、此为咧足三里咁样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喺呢个小腿内侧咧，又有一个叫做阴陵泉穴噶，亦都系为之咧去湿第一穴啦。各位老广街坊一定要知啦，想去湿嘅话，嗱、小腿内侧咧个膝头哥内侧嘅骨头下边又有一个凹陷嘅位置噶，
1: 冇错噶。
0: 就系嗰度
1: 有嘅，其
0: 实系啊，然之后嗱，好明显咧，两个蛙鬼一路喺度做节目，
1: 一边喺度揿，一边喺度捽嚟捽去，
0: 未发声都唔同咗，好好中气，因为真系好痛。吓嗱、即系呢一个位，呢、这个阴陵泉穴咧，咁佢嘅作用咧就系、是、发全身湿邪，缓解翻咧身体嘅浮肿啦。即系如果咧，即系呢一排啊，脚步沉沉嘅，提唔起脚嘅，再加埋咧，可能去嘅时候咧，发觉咧就黐住啲即系喺个马桶边巾嗰度咁样啦。即係有啲黏腻咁樣啦，咁就可以撳一撳呢個陰陵泉穴啦咁樣、其實都係即係揾你嘅手指公啦、即係咁以即係篤下篤下佢咁樣啊、即係一下一下咁樣點按，跟住又可以呢就攞個指腹呢係咁樣捽下佢啊咁樣，左右兩邊呢都各撳兩分鐘咁樣啦、
1: 有啲長啊，隻手有啲攰喎，
0: 係啊，
1: 有冇啲代偿嘅方法？
0: 你想点咩代偿？你揾支嘢怼佢？
1: 系咯，即系因为啱啱已经系游完咗左右两边嘅足三里，各三分钟噶啦嘛。系、啦，咁然之后我而家再游多两分钟，我手有啲攰。
0: 攰啦，咁样啦。嗱，你可以咧去网购翻嗰啲咧，即系有啲老师啊，
1: 系
0: 啊，佢嗰啲即系话纸黑板嗰啲教鞭啊，有只手指啊，有只金手指啊，
1: 系啊，攞佢嚟怼佢啊嘛，
0: 怼埋佢，可能都会有用嘅咁样啦吓。好，咁啊，除此之外咧，即系可能有啲叔叔阿姨啊，会觉得咩胸闷啊、心慌啊、喘唔到气啊咁样咧，可以咧就揿揿呢个内关穴噶。嗱，内关穴咧就喺大家嘅手腕啊，见到咧有啲横纹位噶嘛，
1: 系噶，
0: 啊横纹位向上三指，嗰、个两条肌腱中间有一个位置噶，你揿一揿佢内关穴咁样啦，佢个作用咧就是、宽胸理气、平复心慌。缓解翻咧低气压咧，觉得有啲翳闷啊，同埋咧就即系热起上嚟咧，有啲烦躁啊、焦虑咁样嘅。
1: 嗱、
0: 左右手都可以交替揿下噶，每一侧咧就两分钟，又系基本上咧就你一揿落去嗰个内关穴嗰度咧，你系真系会痹嘅，有啲酸胀位嘅，甚至乎咧嗰种痹法咧。系会顺延去到手踭位置嗰度咁样嘅，咁、就为之比较好啦。
1: 就咁啱咗啦。
0: 啊，咁啱咗咁样啦，即系反正你揿完只脚，你可以顺便揿埋只手咁样啊，内关穴咁样啦吓吓。咁、然之后咧，仲有呢个尖中穴。尖中穴咧就即系睇开呢一个嘅金庸嘅小说咧，大概都知道喺边度噶啦，咁样吓。

0: 段語係比較識嘅咁樣啦。
1: 哦，
0: 尖中氣海咁樣啦。
1: 心口正中間啊。
0: 係啊，心口正中間，即係兩個乳頭連線終點，心口正中間嗰度就係尖中穴啦。咁樣係可以疏通大家個胸腔嘅氣機啦，改善翻啦心口咧就翳住翳住啊。即係然之後咧，呢一排心情唔多好，成日想唉聲嘆氣啊，有啲壓抑啊咁樣啦，你就可以老點你嘅。你嘅尖中穴啦，
1: 系啦、啊，但呢个咧应该要轻力啲啊，
0: 轻力啲，嗱你唔需要点嘅，唔需要老点佢，你两只手捽热佢，然之后就敷喺个心口嗰度，
1: 哦，
0: 先暖一暖你嘅心窝先，
1: 系、
0: 捻完呢个心窝之后咧，就攞啲中指、食指啊，即呢啲手指比较灵活啲咧，你就可以转圈咁样，即系慢慢慢慢咁样喺点住呢个尖中穴啦，轻轻力咁样咧就即系喺度转圈，揿佢咧就三分钟到咁样就可以改善到咧大家即系有啲压抑嘅情绪。
1: 啊，我觉得咧即系呢啲手法啊，佢之所以咧咁讲究咧，系真系有佢嘅原因嘅。
0: 点
1: 咧？即系从我呢个美容嘅角度啦，嗱，即系好似我哋搽眼霜咁计咧，我哋一般咧。都是用无名指或者是中指来行去
0: 擦的，
1: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两只手指呢它的力水没那么大，真的 的、
0: 哦、
1: 是的，即是如果你太大力的话你容易捽到自己有皱纹，即是好像按穴位一样，即是我都很理解，如果用了中指之后它相对来讲就不会好像手指弓啊那些那么厉害，那
0: 个力透指背啊，因为毕竟大家都未怎样练过六脉神剑啊，
1: 很有讲究啊，真
0: 的拿中指或者无名指按那个尖中穴这样啦，然后呢想梳干解屈的话呢也都可以试下在大家的一个脚背位那里有一个太冲穴，
1: 哎呀，这个穴位又好出名啊！
0: 脚趾弓同埋你第二只脚趾啊，个脚趾罅向上嗰度咧有一个凹位嘅，嗰度就系太冲穴啦。啊，你就揿佢咁样就可以疏肝理气，改善翻咧阴雨天嘅时候咧又会觉得压抑啊咁样。嗱、啊、呢一度咧相对就可以用力少少啦，我攞手指弓咁样咧就揿佢咁样，每一侧咧就即系话每一边嘅咧太冲穴咧揿佢一分钟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如果大家有啲关节酸痛啊、手动脚动啊咁样咧，就需要揾朋友帮手啦，要揾工友帮手啦，要揾室友帮手啦。大椎穴咧，因为喺后边啊嘛。系嘛，大椎穴。
1: 而家有啲咧专门即系可以自己揿颈嗰啲不求人啊，佢咪系一个即系好似 U 型咁样嘅，跟住上面有好多粒粒。
0: 唔系做人做到冇朋友又唔系咁几好嘅，嗌屋企人帮手。
1: 呢个可以随时即系自己想几时揿佢，几时揿佢。
0: 嗱，反正咧就你耷低你个头。然之后咧，最高嗰嚿骨啊，最高嗰嚿骨啊，即系第七颈椎。然之后咧，佢最高嗰嚿骨下边有一个凹位嘅，嗰度就大椎穴啦，亦都系人体一大要穴之一嚟噶，可以咧就
1: 推。痛，
0: 梗系痛啦！你唔好咁大力添啊！你唔系，反正嗌你咧就两只手，两只手捽轻佢，敷嗰个大椎穴啊，亦都可以你自己只。即系叫做冲个热水袋，就可以敷一敷个大椎穴咁样嘅。
1: 我呢个唔使太点样揿嘅，就系、是、
0: 热
1: 敷
0: 佢。热敷可能都已经够噶啦，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驱散啲寒湿啊，改善翻咧，即系话肩颈硬啊，自己怕冻啊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即系如果大家话诶、好难揾啊，嗰、那个大椎穴咁样合谷咁就知啦。虎口呢个位啊嘛，你一揿落去就肩酸软噶啦，冇得倾噶啦，
1: 舒服、
0: 就喺手背虎口位置。啊，如果你即系你用呢个手指弓嘅指腹揿佢，揿到酸胀，每边咧嗰个合谷穴咧揿佢分半钟到，咁就可以缓解咧，就即系大家可能系一到呢一个嘅转雨天啊，可能气温一下降啊，你会觉得有啲头赤赤偏头痛啊，或者咧就肩背冷痛啊咁样咧，你可以揿一揿个合谷穴啦，咁样啊，咁然之后咧命门穴咧就可以温补肾阳嘅位置，就喺后腰啦，同肚脐。同肚脐啊，正对住嘅、后边，你嗰条腰椎嗰度有个凹陷嗰个位啊嘛。
1: 哦，呢、這个都容易揾啊，呢、這个
0: 命门穴啦，冇错
1: 吓。命门啊，
0: 就系张小斐，就系张小斐俾梨花队打中嗰度啦。
1: 哎呀！
0: 系啦，嗰度好痛噶咁样啦，你哋揿嗰度，两只手咧捽轻佢之后，捽轻佢之后就去搓嗰个命门穴，即系等佢暖翻咁样啦。咁啊，即系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如果啊，大家觉得有啲晕晕沌沌啊，头重重咁样咧，就记住呢个风池穴啦。风池穴咧就喺自己嘅呢一个后尾枕嗰度，左右都有嘅咁样，喺后颈有两个凹陷嘅位置啊。
1: 系嘅。
0: 咁然之后咧，你自己就可以。

0: 边咧有截横纹噶嘛？
1: 系啊，
0: 有跟住有个凹陷嘅位置。
1: 吓、
0: 啊，系啊，即系恩尼廷嘅呢一个嘅神门十三剑咧，就系吉呢一度啦。
2: 哎呀，
0: 吉完之后系揸唔到剑嘅咁样啦。咁但系你揿呢个穴位咧，就可以宁心安神、
1: 哦、
0: 啊，就可以令到大家咧就话唔会话因为落雨咧嘈住你瞓觉啊，
1: 嗯、
0: 啊即系翻嚟翻去诶瞓唔着啊咁样啦。咁、
1: 嗯、
0: 都好简单嘅啫，你轻轻力揿佢。轻力揿佢咯，食纸啊咁样揿一揿佢啦。每一边嘅神门穴咧，揿佢两分钟咁就 O K 噶啦吓。
1: 好，
0: 咪以上呢一啲嘅即系穴位啦，都系、即系比较容易揾，同埋咧效果都比较显著嘅。咁啊，各位叔叔阿姨咧，得闲都不妨咧嚟揿一揿嘅。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啊，顺应天时，用翻啲。

啱嘅食材咧，可以整翻啲养生菜式嚟食下噶噃。嗱，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呢款食材咧喺我哋嘅节目入边不知出现咗几多镬噶啦。嗱，冬食萝卜就夏食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呢一句民间谚语咧，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嘅。但系好多年轻啲嘅朋友咧，心入边都会有咁样嘅疑问噶噃。喂，家使天口咁兴啊，姜咧又系嗰啲辛温发散嘅嘢嚟嘅，食姜岂不是系火上加油？再加埋啊，冬天又咁鬼冻，萝卜佢系性凉嘅，冬天食萝卜咪即系雪上加霜。嗱，呢一句啊，睇落去好似系反直觉嘅讲法咧，其实正正就系蕴含住中医顺应天时嘅大智慧噃，顺应翻《黄帝内经》啊，《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当中提出嘅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嘅养生原则嘅。嗱，讲翻咧，冬季自然界咧阳气内藏，人体嘅阳气咧亦都系向内收敛嘅，容易生内热。呢、这个时候食啲性凉嘅白萝卜咧，就可以清热润燥、消食化痰啦，符合翻秋冬养阴以养护阴精嘅理念。咁同样嘅道理噃，夏季人体嘅阳气就外泄嘅，脾胃功能咧相对系比较虚寒噶噃，所以呢个时候食翻啲性温嘅生姜咧，就可以温中散寒、醒脾开胃啊，契合翻春夏养阳以护阳气嘅主张啦。嗱，家史咧已经去到三伏天噶啦噃，《医书伤寒例》当中咧系咁样讲嘅：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亦即系话立夏之后天气炎热，人体嘅气血阳气咧会大量咁走到去体表去帮助排汗散热嘅。咁呢个时候啲五脏六腑咧反而阳气少咗，处于相对虚寒啊虚弱嘅状态。嗱，你可以想象下啲井水嘅温度啦。夏天出边系鬼死咁热噃，之但系你打桶井水上嚟咧，会冰凉刺骨嘅。咁而冬天呢，外面是天寒地冻嘛，但啲井水呢反而係好温暖嘅。咁人体嘅寒热变化呢，其实同呢个道理係差唔多嘅。咁正因为夏天体内虚寒啊，人嘅脾胃功能呢往往亦都係一年当中至弱嘅时候。咁亦都係点解好多人夏天呢容易食欲不振，稍微食啲寒凉嘢呢就会腹胀唔消化，容易出现腹泻、呕吐等嘅症状啦。嗱，古人嘅夏天咧，尚且都只系胃中虚冷啫。我哋现代人嘅夏天咧，简直就系寒邪入侵嘅重灾区啊！因为我哋嘅日常生活咧，系空调由早啊叹到晚，啲毛孔应该张开排汗嘅时候咧，佢又唔开噃，寒邪啊长驱直入。再加埋咧，又中意饮冻嘢啦，食啲冰镇西瓜啦，睇下冻奶茶。前嗰排世界杯咧，仲要晚晚冰啤酒啊，不断向已经虚冷嘅胃咧，系咁倒啲冰水落去。再加埋又中意食啲凉拌菜啦。沙律啊、刺身啊等等未经加热嘅生冷食物，令到脾胃不堪重负。喺内外夹击底下咧，现代人夏天嘅脾胃就寒过古人好多噶啦。好多街坊夏天咧，反而系手脚冰凉，一食啲冻嘢咧就会胃痛啦，利拖又白口啦，大便啊唔成形啦，呢啲都系内寒嘅表现嚟嘅。咁生姜咧，正系专门爱嚟温暖大家胃中虚冷嘅一个好手啊！生姜味辛性温，归脾胃肺经，佢核心功效咧就系解表散寒啦、温中止呕啦、化痰止咳，适合体寒啦、脾胃虚寒啦、风寒感冒嘅朋友。咁从药食同药嘅角度嚟睇咧，生姜既系我哋熟悉嘅调味品，亦都系一味用咗超过2000年嘅常用中药嚟嘅。而夏食姜嘅本质咧，就系用生姜嘅温热之性，借住夏天发散嘅能量嚟对抗由空调啊、冷饮啊带嚟嘅人为寒气，同时保护人体夏天原本就虚弱嘅脾胃阳气啊，帮助脾胃更好咁运化食物。咁姜虽然好啊，但系食得唔啱咧，反而会伤身噶噃。所以跟住落嚟呢几个原则咧，大家亦都要记清楚啦。首先，上昼食姜咧就有助于阳气升发，令人精神饱满嘅。不过晚黑如果你大量食姜嘅话咧，就可能会扰动阳气，影响睡眠噶噃。咁而家三伏天咧，阳盛于外，阴伏于内，生姜嘅辛温之性咧，能够引火归元啊，防止外热内寒嘅阴阳失衡。所以夏天食姜嘅时间咧，最好喺早餐啦，或者午餐食嘅，晚餐就少啲食啦。嗱，好多人咧食姜嗰时，又会喺度左谂右谂噶，使唔使批皮咧？咁样嗱。姜皮虽然性凉，但因为用量比较少啊，对生姜整体嘅温热性质咧影响有限，需要加强驱寒嘅时候你先批皮啦
另外鲜姜同干姜就要分清楚啦。嗱，鲜嘅生姜咧走而不守，偏发散，适合日常散寒解表嘅。咁而干姜咧就守而不走，偏温煦啊，适合内寒重嘅时候。大多数咧会将干姜作药用嘅。咁平时煮餸啊、焗茶饮啊，就建议用鲜嘅生姜，可以搭配咧红糖啊、蜂蜜啊、红枣啊、枸杞啊、玫瑰啊、陈皮啊、花椒啊、紫苏等嘅食材，咁就可以起到增效或者系减燥嘅作用啦。最后食生姜咧，亦都要分清楚自己嘅体质嘅，遵循翻适量、适时、适人嘅原则。如果出现不适症状就唔好食啦，马上去睇下医生啦。嗱，如果你系属于以下嘅情况咧，夏天就要食少啲或者唔食姜喎。比如话阴虚火旺体质，即系你嗰啲手心脚心咧会发兴嘅，口干舌燥啦，又经常会盗汗啦、心烦啦。咁另外就系热性病症啦，即系你发烧啊、喉咙肿痛啊、咳啲黄痰出嚟啊、生痱滋啊、生痘痘啊咁样啦。另外出血性疾病，比如胃溃疡出血啊、痔疮发作期啊，这个时候呢就避免食姜啦。好，讲咗咁多夏食姜个科普啊，今期嘅奇味无穷住家菜呢，教各位经常叹冷气嘅街坊呢，整返杯标配茶饮嚟饮下，就係红枣姜茶啦。材料方面，准备三片唔使批皮嘅生姜，红枣五粒，记得要去核噃，同埋红糖适量。整法简单啦，啲红枣咧搣开佢，同啲姜片咧放喺水入边煲滚，然之后转细火煲多十分钟，再放啲红糖落去，搅拌均匀，等啲红糖融化，然之后熄火，摊到啱饮个温度，咁就饮得啦。嗱，记得上昼当茶饮，趁热细啖细啖，慢慢饮啊。嗱，呢一款红枣姜茶咧，具有驱寒暖身、补气养血、健脾养胃、增强免疫等嘅功效，适合长期坐喺办公室叹空调啊，手脚冰凉。容易痛经，食啲冻嘢咧就胃胀嘅，嗰啲脾胃虚弱啦、体寒啊、气血不足嘅街坊，冬食萝卜夏食姜呢一句古话咧，就唔系我哋啲前辈随口噏当秘笈噃，而系经历咗千年验证嘅养生智慧嚟噶。夏天食姜食嘅唔系一个补字啊，而系一个顺字，顺应天时，保护好我哋夏天本来就虚弱嘅脾胃阳气。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啱晒啦，听完奇妙人生就备齐了，焗杯茶嚟饮下啦噃。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0: 天气热，我哋翻工一族最期待嘅系咩啊？就系翻屋企冲个靓凉，瞓上床瞓翻个好觉。但系最近呢段时间咧，要瞓个好觉真系有啲难度啦。有时候真系唔系我哋想挨夜唔瞓，而系咧嗰啲衰蚊啊，搞到我哋瞓唔着。有冇感觉我哋今年呢边嘅蚊咧特别恶噶？嗱，我同大家讲，唔系错觉。昨日我出咗去唔到5分钟，想唞啖气咋嘛。返嚟隻腳就多咗4个蚊烂啦，又红又痕。夜晚呢瞓觉，哎，眼睛眯埋，耳仔即刻就开始上演协奏曲 VV 嗡嗡。真係晚晚2-3点俾啲蚊呢嘈到冇觉好瞓。相信好多人都有同感啊。第二日呢顶住2个黑眼圈去上班，成个人都係飘嘅。今年大家遇到嘅呢好多都唔係普通嘅蚊，而係衣蚊，即係我哋所讲嘅花蚊。非常恶嘅，日头出嚟咬人，清晨同傍晚咧更加系佢嘅活动高峰，攻击性强，飞行灵活，好容易跟住门窗、电梯鼠入你屋企，就算住喺好高嘅地方啦，都避唔到。更加犀利嘅系咧，伊蚊嘅虫卵啦，耐寒能力极强，干燥环境之下可以存活半年甚至系一年嘅。一遇到积水，佢就会批量孵化啦，所以真系避都避唔切啊！斋系靠徒手拍打同埋传统蚊香对付呢一种蛊惑活跃嘅伊蚊咧，有时真系力不从心。尤其是屋企有细路哥嘅，有大肚婆嘅，化学驱蚊产品可能你都会冇咁放心。今日咧就介绍一款伊蚊黑星俾你，格林萤露吸入式灭蚊器。呢款灭蚊器咧精准揸住咗伊蚊嘅觅食习性。蚊咧系靠人体热量、二氧化碳同气味嚟寻找目标。咁佢咧就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伊蚊精准咁压过嚟。啲蚊一靠近就会被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搞掂，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屋企嘅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佢运行噪音系低过30分贝，比嗰啲蚊嘅 VV 嗡嗡声仲细。夜晚放喺床头，亦都可以安安静静守护睡眠。白天放喺厅、阳台，又可以捉白天活跃嘅花蚊。嗱，呢个咧系 USB 接口供电嘅，插座啊、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所以咧，无论你开车又好、旅行又好、翻工啊、露营都可以随身带。边度都可以创造你自己嘅无蚊空间。佢嘅体积好细，外观简约，放喺屋企又唔阻订，仲可以做一个精致嘅小摆件添。嗱，依家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原价咧你去某宝某东见到都系100几蚊，128蚊嘅。今日我哋朝朝得食听众限时秒杀价只要99蚊，一个夏天远离蚊。

0: 同钉咬瞓翻个好觉，99蚊真系好抵啊！库存有限，想要嘅各位咧揸紧啦，喺微信号顺心派进入橱窗就可以落单。微信号搜索顺心派，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意嘅心，派系派对嘅派。仲未有关注朋友，依家搜一搜就可以揾到啦。入橱窗即刻可以落单。而如果你话想了解我哋节目更多资讯呢，亦都可以加返招招得食嘅小助理嘅1802810609。希望大家都可以每晚瞓个好觉。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儿。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即将为你直播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下面将信号接换到洛松镇政府会议室直播现场。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2: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好啦，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每逢星期二早上7:30到9:00，喺我哋 FM90.1 咧，都会有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噶。各位早晨，我系卡图。我哋每期节目咧都会邀请唔同嘅政府部门或者系公营事业单位嘅领导嚟到直播室，透过热线电话接受市民对佢哋工作嘅监督噶。再次提醒各位咧，如果你对上线单位嘅日常工作啦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啦，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喺节目期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重复一次电话号码0757-8339-8339，我哋会有专人咧记录大家嘅意见嘅。咁就算你嘅电话啦嚟唔接接入直播室都好啦，上线单位亦都会喺五个工作日之内，对于大家提出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将会给予回复噶。嗱，今期节目系第824期节目，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骆松镇政府。今日嚟到直播室嘅嘉宾啦，有骆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以及骆松镇嘅班子成员，以及系各部门嘅主要负责人噶，欢迎晒各位。同时亦都提醒咧，透过收音机 FM90.1 啦，或者系佛山加 App 同埋视频号涛哥帮忙啦，收听紧我哋直播嘅各位市民朋友啦，如果你对骆松镇嘅政务工作啦，特别系骆松嘅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管理以及医疗教育等嘅民生话题啦，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啦。除咗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之外咧，亦都系可以透过以下呢三个渠道咧同我哋互动噶，包括咧就系视频号看顺德啦，同时亦都可以下载佛山加 App 啦，点击底部嘅花生板块，再喺民生零距离板块入边咧留言俾我哋。咁同时亦都可以系关注我哋嘅视频号涛哥帮忙吓，咁啊可以留言俾我哋，我哋亦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嗱，咁啊再次提醒各位咧，除咗可以喺收音机 FM90.1 啦收听到我哋节目嘅直播之外咧，亦都系可以透过佛山加呢个 App 啦，同埋视频号涛哥帮忙啦，喺线上收听直播噶。好啦，咁喺听大家电话之前，我哋亦都先嚟听听上期上线单位对于市民嘅来电回复情况啦。
4: 民生无小事，事事有回音，民生回音。
5: 上期上线顺德区政府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嘅单位系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市民网友主要咨询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等嘅民生问题。上线单位喺五个工日日内按时做咗热线嘅回复工作，我哋亦都对部分市民进行咗回访。市民黄先生嘅外国亲戚想持普通护照通过240小时10日过境免签政策从顺德港入境，问可唔？

0: 可以。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回复，王先生的外国亲戚如果是我国关于外国人持普通护照通过240小时10日过境免签政策适用的55个国家的公民，他是可以免签证来到顺德探亲旅游的，但是他必须持有前往第三国或者地区的联程客票，经中国境内的其他口岸入境，再转乘符合条件的交通工具来到顺德。王先生说他已经清楚了相关规定了。
1: 他当时答复我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规定呢，顺德在广东省的对外开放口岸里面是不具240小时入境口岸的，只有广州的白云、南沙、琶洲，然后呢就还有深圳和珠海的，顺德不是的。
0: 其实就是他们可以从你刚才讲的口岸进来以后再过来顺德，对吧？
1: 对。重点呢就是可能就是你要有确定了在240个小时之内有去到第三国的联程客票，就是机票。
0: 你对他们这样子的回答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回答首先第一呢，我搞清楚了顺德是不具备入境口岸的，那我就知道我不可能从顺德客运港入境了，但是呢我知道从顺德是可以出去的。
0: 有网友想从香港买啲黄金返嚟，问有冇免征税嘅额度，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回封，目前海关执行的政策免征额度是年满18周岁的居民旅客入境，黄金总价值在12000元人民币以内含12000元予以免税放行，总价值超过12000元超出部分需要向海关申报并缴纳相应的税款。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特别提醒，如果首饰超过免征税额度而且是整体不可以分割的，海关将按整体进行征税。好啦，呢一次嘅民生回音就到呢一度。今日上线单位系顺德区乐从镇人民政府，敬请留意。
2: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再次提醒各位今日的上线单位是乐从镇政府的，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在节目期间就乐从的政务工作提出你更加多的意见和建议的，热线电话0757833983 节目期间会是继续开通的，欢迎大家透过热线电话直接和我们的现场嘉宾去进行互动的。那我们接着下来的时间也都是首先希望借着上线的机会向乐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陈镇长了解过的工作的。首先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感受到近这几年乐从的一个城市风貌，特别是佛山新城和周边村居的一个整体风貌都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的。同时呢我们也都了解到今年乐从镇是入选了广东省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全市一共有五个镇入选的，乐从是顺德唯一一个的入选镇的。在这里呢我们都想向陈镇长了解一下对于中心镇的建设，特别是城市建设方面，乐从会有哪一些具体的想法和做法呢？我哋有请陈镇长同我哋介绍。
4: 顺德电台嘅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系乐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咁啱啱卡图主持人咧就提到，佛山新城咧就经过咁多年嘅建设，咁尤其咧就近两三年我哋嘅市区嘅行政资源嘅进驻，产业配套可以讲系越来越成熟。咁咧就我哋迈入咗呢个强功能最要素嘅黄金期。咁今年五月份正如啱啱主持人讲嘅，乐从呢就入选咗广东省第一批现代化建设嘅中心镇嘅名单，等于话各级政府同社会各方面都比较认同我哋呢个发展嘅方向。咁更加坚定我哋去打造佛山新城嘅信心同埋呢个决心。对于城市建设我哋嘅打法呢就比较清晰，核心就係先聚资源最速回流。将好嘅资源我哋去投到新城，再通过新城去聚集呢个人流、物流、资金流去顺流而下，咁去辐射带动成个镇。咁具体点做呢？我想分两方面同大家去分享下。咁第一个先聚资源，将新城打造成更加有活力嘅呢个城市客厅。依家新城嘅人气大幅上升，可能有呢个听众朋友都有感受，新城呢就依家开始塞车。咁今年上半年新城嘅常住人口同比系增长近两成。 滨河景观带、山城之眼、摩天轮、六重公滩乐园、滨宫文重乐园、等等。咁我哋呢个一批嘅呢个体验型嘅项目吓系比较受欢迎，基本上面做到吓日玩乐园、夜探咖啡、宠物同行嘅全龄友好嘅场景。咁下半年六重阿六泰亲子社交空间、龙舟广场、德国啤酒街区、佛山公园、湖心岛嘅改造、电动卡丁船等等呢啲项目将会陆续去陆地打造唔止有得睇，更加有得玩嘅呢个活力山城。咁第二方面，聚速回流将山城聚集嘅资源去反哺成个镇。呢个系城市发展嘅核心思维，山城我哋讲下唔系一个孤岛，而系我哋一个山嘅呢个引擎。我哋主要从人、路、财三方面去全面发力。首先系聚人，将山城嘅流量去引翻六村，最明显就系大墩村。我哋经过几年嘅发展已经引入咗70多位嘅呢个艺术家、设计师同埋呢个创业青年，活化超过100间嘅旧屋。我哋嘅古村变成艺术岛，随住富华路、天桥等等嘅呢个配套绿地，山城将会同埋古村直接连埋。正因为有咗呢种城村舞界嘅氛围，佛山青年艺术节连续3届主会场都拣咗喺大墩，单日嘅峰值可以讲系非常之旺，冲破咗呢个6万人次入到我哋嘅大墩村。仲有小埗、腾涌、河村以前是村民留在村，现在是全城的年轻人涌入去村，这个就是城带来的人气回流。其次呢就是这个通路，将山城的便利去辐射到整个镇。今年上半年山城这边我们的吉庆道、华工道已经通车，同步去提速这个华师附中的周边路网、提质河路嘅等等吓，呢个9个节点，旧城同埋产业园区方面吓，我哋嘅重庆一路、六中路、芦洲段、梁村工业区嘅周边道路，以及旧梁龙路吓、南门子红木嘅路网吓，去加紧建设。腾涌官路、山桂路启动呢个前期嘅工作，咁啊沙滘南村人行桥吓，我哋预计咧就10月吓会通车，咁啊通车咗之后，我哋就可以连通家具城同埋陈家祠嘅木百里片区。总嘅嚟讲，我哋会坚持先强心最大面，用3年嘅时间去全力打造我哋嘅现代化中心镇。咁啊，欢迎大家吓得闲嚟六重行下睇下，去亲身感受下六重呢个山嘅变化。
3: OK， 多谢晒陈镇长同我哋介绍吓，咁啊介绍咗咧就系城市建设方面嘅一啲嘅内容啦。咁啊，当然啦，我哋嘅乐松嘅市民朋友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嚟乐松游玩嘅游客啦，相信感受最深嘅。咁啊喺呢个包括产业嘅提升啦、文旅嘅发展啦、城市嘅建设啦等等呢方面啦，咁啊大家仲有啲点样嘅意见建议咧，可以令到乐松咧发展得更加好啦吓。我哋都欢迎大家啦，可以系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啦，向我哋嘅在场嘉宾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建同埋建議噶，好啦，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先可以去報時下報聲音先嘅，轉頭翻嚟繼續節目。
2: 901敬請各位對時。
3: 早晨7:47。
2: 以上報時係由榮華龍鳳喜餅、蘇氏榮華月餅特約播出。
5: 中秋送禮，迎準蘇氏榮華月餅，廣東老字號，呢、這個味正。農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請。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3: 901交通消息。好啦，嚟到7:48，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咧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嘅。顺德区内嘅各大主干道路暂时未收到挤塞嘅报告，可以放心选择啦。咁另外咧，望望高速方面啦，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现时系车仔比较多嘅。再次提提你，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现时车都缓慢，要途经嘅揸车路友记咧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
7: 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佛山人。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噶。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乐松镇政府噶。咁欢迎大家继续可以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咁啊直接向我哋嘅现场嘉宾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揸紧时间嚟听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先。喂，早晨。
2: 喂，早晨，早晨，你好。
1: 系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2: 我姓岑嘅。
1: 系岑小姐，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2: 系啊，我想即系透过新马路嗰度啊，嗱一边系紫荆楼嘅，一边诶灯涌嘅。
1: 系。
2: 咁啊啲车啊啲本身系一条大路嚟嘅，就依家间开坐两边。
1: 嗯。
2: 间开坐两边，一边系灯涌，一边系紫荆楼。咁间开坐之后，佢就为咗多收几部。几部车嘅车费啦，即系停车费啦，呢即系冻喺个冻啊啲，即系可以行得到嘅人过，依家冻冻都打晒弯，就为咗喺归公即系路边多弯几部车，扎晒全部，咁啊紫荆楼嗰边口斗啲铺位又弯晒车，啊入底田啲铺位点样做啊？租咗个人嚟，啊，哎我唔知叫你阿靓仔咁租咗个人嚟啲，租个人嚟人嚟啲唔够做。
1: 岑小姐，岑小姐，或者我总结一下你反映嘅问题咧，就系、是、新华路嗰度吓，就系、是、即系中间有一段嘅隔，即系嗰个分隔栏，咁啊，但系咧就依然系两边都停咗车，定系其中一边停咗车啊？
2: 嗱，
1: 腾
2: 冲嗰边，佢就拎一啲洞洞啊，洞喺个噶，佢呢度打弯一条杆，就人都行唔到啦，就塞物啦，已经啊，打弯一条杆，塞物晒全部。好啦，咁啊到紫荆楼嗰边，啲后斗嗰啲铺位啲车又塞物。入底边啲铺位点做咧？阿靓仔同志真系
1: 明白。好，咁啊，岑小姐都反映，即系包括呢一个嘅有乱停车方面嘅问题啦。咁啊，亦都有即系嗰个那个分隔栏嘅一个设置方面嘅问题啦。咁啊，具体系点样嘅情况咧？可唔可以解决到咧？咁我哋将呢个问题咧，亦都系交俾乐松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高剑锋队长咧去回应噶。系有请高队长。
3: 岑小姐你好，系感谢你为我哋乐松。城市管理提出宝贵意见啦。咁呢啲反映嘅嗰个路段呢，就之前我哋亦都已经系收到相关一啲投诉。咁亦都派咗人去现场核查嘅。咁反映嘅路段呢，实际上系包含两部分。一部分系我哋市政嘅管理部分范围。另一部分呢系腾冲社区嘅嗰个村嘅收费区域。咁对于我哋市政范围呢，我哋已经系前期已经做咗整改㗎啦，就规范咗车位嘅一个划法，亦都将配套一啲隔离嘅栏杆呢亦都系切除咗，就规范即系方便呢个停车。咁另外呢，就的而且确你反映嘅问题系存在嘅，就系、是、有部分遵守规矩嘅车主呢，就系、是、附近有一个乱停放嘅情况。咁下一階段呢，我哋將聯合交警部門呢，就進對呢個路段呢進行一個呢，就進一步規範，為交警部門開展呢個常態化嘅執法呢提供一個基礎條件，切實改善呢個周邊嘅一個交通秩序。
1: 我哋睇睇岑小姐有冇其他意見啊？岑小姐，
2: 我希望你哋因為我哋去交通又透訴過，輕落又透訴過，啲冇根本上更解決唔到，你口罩啲車，
1: 村委會咧有冇村委會有冇反映過啊？嚇，岑小姐，
2: 嚇，
1: 村委會方面有冇反映過呢個問題啊？
2: 反映過啦，我哋舊年二年一直咁樣做，啲做唔到，啲冇，簡直就冇坐下蚊，興樂又冇下蚊，鄧涌居委會又冇下蚊，咁你叫我哋點樣生活，點樣生存啦？真係，
1: 唔
2: 搞嘢，租嗰個人人哋啲唔交租，仲要報曬警，人哋話我揾到食，呢度度度啲塞住，我點揾食啫？人哋啲唔幾好租添。
1: 兩回事，唔交租一回事啊！但係咧就係呢個就即係亂停車嘅問題咧，要解決嘅。想補充問下高隊長咧，就係喺呢個即係同村嘅一個嘅即係交接。嘅嗰個位置嗰度咧，而家係咪需要一啲嘅即係設施咧，去進行一個嘅更加好嘅分隔，定係點樣去處理咧？
3: 我哋下一階段咧，我哋將同村嗰邊去一定 即系联合去做，就将呢个路口嘅交通咧就进一步规范，即系将村嘅范围都要将佢规范好，就解决呢、这个堵塞问题啦。
1: 明白，好，咁啊，亦都欢迎咧，包括岑小姐在内嘅我哋嘅听众朋友啦吓，咁啊，如果喺后期咧嗰、那个改善嘅情况系点样样咧吓，咁亦都系可以及时咁样向我哋电台啦，或者系我哋今日上线单位啦，陆松镇政府咧去进行一个嘅反馈噶。嗱，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系继续喺节目期间咧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398339，咁啊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进行互动噶。唔方便打电话嘅朋友唔紧要吓，咁啊可以透过咧包括佛山加 app 啦，同埋视频号涛哥帮忙啦，啊呢两个嘅网络渠道啦，咁啊都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想反映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发俾我哋，我哋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啊，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咁啊再次提醒各位啦，我哋除咗系可以啦透过收音机 FM90.1 啦，咁啊系去收听到我哋今日嘅节目直播之外啊，咁啊大家都可以咧透过佛山加呢个 app 啦，咁啊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咁啊就可以收听我哋 FM90.1 嘅直播嘅。咁同时咧，我哋今日节目吓，咪亦都系可以透过视频号涛哥帮忙啦，咁啊去进行一个嘅收听直播啦。同时亦都可以喺呢一个嘅评论区咧留言俾我哋，我哋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嗱，咁啊欢迎大家咧系透过呢几个渠道咧，咁啊同我哋进行一个嘅实时互动。欢迎大家咧可以系继续打电话上嚟向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咧系提出你更加多嘅一个意见吓，咁啊乐松嘅一个节目工作，大家觉得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啊，特别系呢个乐松嘅经济产业提升啦、文旅发展啦、城市建设啦、管理啦，咁啊同埋咧医疗教育等等呢啲问题咧，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声音噶。好啦，咁啊接住落嚟，我哋揸紧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系早晨，呢位朋友，
4: 系你好，你好，
1: 系你好，请问点称呼你啊？
4: 我姓邓嘅，
1: 邓生，嗯，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4: 即系我作为一名热心村民啊，我就想反映下，即系横镇西嘅辅道水潭跨河路段啊，
1: 嗯，
4: 嗰度即系一直通到小车啊，
1: 嗯，
4: 即系佢有一边辅道就可以通到小车嘅，但系另一边佢就通唔到小车嘅，
1: 系，
4: 咁样就系我哋嗰啲市民啊，即系平时落班上班咧，就因为嗰度辅道嗰度通唔到车，咁就好唔方便。因为要赶住时间上班嘛，所以有阵时就要冒险啊，上嗰个高架桥嗰度。因为我哋就听嗰啲村民讲啊，就辅道即系差唔多横涌篮球场嗰边咧，就有个钉子户，差唔多都十年时间噶啦。就系嗰度佢解决唔到，所以造成有一边辅道佢就长期就拥堵嘅。
1: 明白，即系希望可以即系快啲开通到呢条辅道，系咪咁嘅意思？
4: 系啊系啊，咁样我哋有阵时赶时间就唔使冒险，即系上嗰个机动车道啊嘛。因为之前我见有个视频号啊，佢都反映过呢一个问题嘅。
1: 嗯，
4: 即系但系可能嗰个视频嗰个热度唔够啊，所以就可能上面镇领导嗰啲就冇关注到呢一个问题。我个钉子户都有十年时间噶啦，
1: 明白啊！即系
4: 所以我哋村民都十分之好奇，点解呢边辅道就可以通车，但系另外一边嗰度就通唔到车咧？咁样
1: 明白咁啊！即系邓生反映嘅问题咧，就系呢一个嘅辅道咧就未开通到，咁啊导致到咧非机动车嘅朋友咧就唔系太友好，同埋唔系太安全啦
4: 吓。
1: 咁 啊，我哋再次将呢一个嘅问题咧系交俾我哋现场嘉宾啦。我哋再次交俾我哋现场嘅高建峰队长嘅，有请高队长。
3: 你好，邓生。
4: 你好。
3: 你所反映呢个钉子户嘅问题咧，就实际上即系之前亦都收到。咁呢个系属于水藤村嘅违合停车管理范围。咁当然咧，我哋即系根据你反映嘅呢个问题咧，我哋下一阶段亦都会同水藤村一齐睇下有边种办法去解决呢个钉子户嘅问题。就亦都会规范周边一啲商户嘅占道经营嘅情况，解决呢个一直拥堵。即系堵塞交通嘅问题啦，咁同时我哋亦都会同交警部门咧，就系联合喺呢部分呢条路段入边咧，系加强个交通嘅规范管理啊。
4: 我想问佢辅道嗰度，佢唔系属于罗松镇嘅咩？即系佢系属于水藤嗰边噶？
3: 目前系属于水藤村嘅违合停车管理范围。但系我哋都可以，我哋有责任去跟进呢件事。
1: 好， 咁啊，
4: 系咯，因为佢主要系嗰度通唔到车啊嘛，嗰个宽度太窄啦，嗰个钉子户始终系佢嗰度通唔到车。
1: 明白，
4: 佢个源头就系喺佢嗰边啫嘛。
1: 系，邓生反映嘅问题咧，咁啊头先高队长亦都讲到就系话，即系会争取去进行一个解决啦。咁啊，亦都希望咧可以尽快解决到嘅。多谢晒邓生嘅电话先吓，咁啊稍后时间咧，
4: 好嘅，
1: 系咁啊吓，咁啊亦都系可以咧就将嗰个改善嘅情况啦，咁啊及时反馈俾我哋电台或者系乐松镇政府噶。嗱，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先去报时下报声音，再次提醒各位吓，咁啊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乐松镇政府噶，咁啊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喺节目期间咧会继续开通的，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上来。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02。
6: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7: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6: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e 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7: 又几好喎！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5: 901正点资讯，
8: 欢迎收听正点资讯。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省2026年本科普通类和体育艺术类已经完成投档。省招办将会在每日17点前通过短信、微信小程序等方式公布截至当日11点30分前被录取考生的录取信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表示，根据招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7月25号省招办将对有缺额计划的院校专业组进行志愿征集。因省内外各院校录取进度不一，请暂未查询到录取信息的考生耐心等待，并密切关注信息公布渠道，及时获取权威信息。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佛山贯彻落实国家指